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2: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2: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每日一善夏令时节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养生价值和实操性的夏季养生食谱，属于经典的中医食养智慧系列。作者结合夏天的六大节气特点，甄选了91款适配夏天的药膳、汤品、粥品和糖水，精选家常易得的时令食材。每一道餐食啊，都标注了详细的用料、制作的步骤和养生的功效。夏天肠胃偏弱，食欲下降，书中菜品少油清淡，清心降火，能够完美的契合夏天的饮食需求。图文搭配清晰直观，厨房新手也可以轻松上手，在一日三餐当中融入节气养生的智慧，让美食成为养生的载体，在烟火三餐当中驱散暑气，滋养身心，吃出夏天的好状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有人说六月七月是离别的季节，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离别味道。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离别再见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学子的心头。有人将告别同窗好友，向更高的学府迈进，也有人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最简单最纯真的岁月。走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要向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校园说一声珍重。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清澈的嗓音诉说着离别的愁绪万千。人们总是说啊，校园生活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简单又最珍贵的日子，那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时光。当你身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或许并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而有一天当你真正的告别了校园，你才会重新记起这段话。
1: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
0: 无论你现在仍在校园当中，还是正要告别同窗，或者像我一样你已经离开校园许久了，今天我都想和你一起重新坐进明亮的教室，看阳光洒进课堂，听朗朗的读书声，来听这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也许你离开校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栀子花开。忽然之间发现啊，这首栀子花开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歌了。20年时间，每到离别的季节，这朵栀子花都会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毕业时候的场景。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主教学楼旁边啊，有一大片合欢树。我一直记得毕业那一天，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告别，窗外的合欢花开得非常的美，就像一大片粉色的云。一转眼毕业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合欢花了。有些离别总是难免的，

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当年有多少人是唱着这首《蝴蝶飞》呀，和自己的同窗好友挥泪告别的呢？小虎队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

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每年六七月凤凰花开的时候，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还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夜晚吗？你们围坐在一起，哭着笑着把青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想起。节目最后，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方言音乐不是方言加旋律的简单拼接，它是一方水土的口音、记忆与生活的方式，甚至喉咙自然流淌出来的声音。它藏着一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也装着一群人的集体记忆。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玩具船长《一封桥批》。

这是来自玩具船长一封乔批，他们的全部创作都扎根在广东南澳岛的潮汕方言里。南澳是闽粤交界的海岛，世代以渔耕为生，这里的潮汕话保留着最原生的海洋语境。乐队的成员都是岛上长大的孩子，方言对他们来说不是创作标签，而是天生的表达工具。就像渔民出海讲渔谚，街坊聊天讲俚语，用母语唱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音乐里没有刻意的乡土抒情，也没有为了迎合大众的方言猎奇，所有的创作都来自海岛的日常。而从南澳岛往北就是广东海陆丰地区，下面这首五条人乐队的《道山靓仔》。

0: 这是五条人乐队的《稻山靓仔》。海陆丰属于闽南民系，背山面海，市井江湖气深入骨髓。五条人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县城里的小人物展开，街头的青年，市集的走鬼，辗转的打工人，这些在主流叙事里缺席的人是他们音乐里绝对的主角，而海丰方言就是这套叙事最适配的语言。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九连真人，他们的客家方言唱的是从土地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莫欺少年穷。
1: 天晚敢大街，妈，阿丁确实系哟。

系呃人，热天威出热头天，绑服下盏讲。遇见吗？看唔是，放唔落，冇钱冇错咯。唔是狂啊！以后我一出事咧，冇砍人啊！热天威要出头紧一嘅。

0: 出四千千七，就连三十八万阿盖。
1: 这是来自九连真人莫欺少年穷，他们来自河源，这是客家古邑九连山深处的县城，常年有大量的青年外出务工，这也是整个客家地区的普遍现状。九连真人的创作抓住了客家青年的生存困境，守着家乡没出路，出去闯荡又没根，莫欺少年穷这句代代相传的老话，既是打气也是自嘲。从客家山区往西南走，到了彩云之南昆明，这首来自山人乐队《三十年》。

这是来自山人乐队的30年，这是他们的昆明话。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汉文化和20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杂糅共生，造就了山人乐队独特的音乐气质。他们的方言歌唱带着西南边疆特有的松弛与江湖气，没有中原的厚重，没有沿海的精明，是市井里的小人物，喝点小酒，聊聊日子，苦中作乐。而云南的松弛到了贵州就多了几分山地的阴郁与诗意，这是姚十三的毕节化演唱《瞎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10: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医师乐队唱的四川宜宾方言，走远了。
11: The number you got.

0: 哥子，
1: 你好像还欠我点钱呐。还有吗？
0: 你有应酬家的，打算不还了吗？
1: 我老子想到想不干的嘛。
0: 哥子，好久都没一起喝酒了哒。
1: 啥原因？
0: 上次喝酒的时候，贝克汉姆都还在贴酒。
1: 你喊我人吗？
0: 哥子，
1: 咋个的呢？
0: 听说你这几年耍得有点凶了。
1: 哦，要提高生活质量。
0: 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巴不巴适？
1: 你想听真话吗？想听假话？
0: 哥子，也差不多该收心了噻。
1: 哎，你让我稍微安逸一点。
0: 你好久结婚？记得喊我。
1: 好嘛。
0: 但是我走远了。
1: 慢走哦，
0: 走远了，
1: 慢走。

这是医师乐队的走远了。他们来自宜宾，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码头文化根深蒂固，迎来送往是这儿的日常。医师乐队的主唱尤淼是宜宾人，他的创作里始终带着川南码头的江湖气，离别、相聚、火锅、烧酒，四川话的诙谐与爽利在他的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巴蜀往东，沿长江而下，到了湖湘大地。接下来这首来自 C Block 的《长沙测长沙》，唱的是地道的长沙话。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顶楼马戏团演唱的《上海童年》。

近卡涅里，落月里落雨是王媒体，大家的粗茶鸡鸡落大雨皮，到老虎早起泡冰是吐着捏死冰。

这是顶楼的马戏团上海童年。上海是中国城市化最早的城市，也是方言流失最快的城市之一。当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说方言，这种用母语歌唱的创作就有了文化保存的意义。但不是廉价怀旧，而是在记录一座城市在快速变迁中那些快要消失的口音、记忆与生活方式。从南往北，我们跨过黄河到西北的黄土高原，这是来自苏阳的贤良。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和大家聊一首家喻户晓的民乐经典《彩云追月》。这首乐曲由任光聂耳于1935年创作，以简洁的旋律、轻快的节奏，勾勒出皓月当空、彩云缭绕的唯美画面。二胡的柔美、琵琶的清脆，还有竹笛的悠扬，搭配着木鱼的轻敲，仿佛能够看见月光下彩云追逐嬉戏，夜色温柔如水。不同于西方古典乐的宏大，彩云追月的美在于灵动还有写意，像一幅流动的中国水墨画。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民乐乐器的独特音色传递出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的热爱和对宁静的向往。现在不妨放下忙碌，伴着这月光曲，感受一下片刻的安然。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What time is it
2: now？现在是
3: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亲子教育类的畅销书，聚焦小学阶段孩子的成长和家庭教育。小学呢，是习惯养成、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结合多年的育儿经历，分享学习陪伴、兴趣培养、家校沟通、情绪引导、亲子陪伴等实用的方法，针对孩子厌学、粗心、胆小、沉迷玩乐的常见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案。夏天是亲子陪伴、纠正习惯的黄金时期。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读懂低龄孩子的成长规律，用耐心和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度过小学时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稳步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平时心里呢有说不出口的情绪，不用硬扛，打开情歌总能够找到共鸣。喜欢是分很多样子的，有明目张胆的欢喜，偷偷藏起来的暗恋，隔着山水的想念，也有两个人长久相处形成的依赖，一个人轻松自在的状态，安稳踏实的陪伴，还有被生活琐事冲淡的温柔，以及那些没法直白讲出口的心动。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我会顺着情绪和你分享一些不同感觉的情歌，静下心来跟着旋律好好听就可以啦。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 Honey Honey。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孙燕姿演唱的 Honey Honey， 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整体的曲风是轻松甜爽的，吉他搭配小打乐器，节奏也是简单跳脱，没有复杂的高音，歌词就像是小姑娘谈恋爱时候的随口碎碎念，听完心情也会一下子变得很轻快，那种明目张胆喜欢一个人的心情真的是特别的有感染力。但不是所有的心动都是这么外放的，年少时候的好感大多是藏在心里的，不敢主动去靠近。下面的这首歌呢，讲的就是藏在回忆里面的少年暗恋，来听陈俊州演唱的《西桥少年》。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俊州演唱的《西桥少年》，只用吉他和淡淡的笛子做着伴奏，全程没有飙高音，安安静静地讲着故事。歌词围绕着小镇少年的心事来写，歌手的声音也是偏低沉的，就像是坐在你的身边，慢慢地讲着一段风尘已久的青春往事。少年的喜欢呢，只会远远地看着，而古人表达自己的思念，反而是更加的有氛围感。借着古风的词曲，诉说着跨越距离的牵挂。接下来要给各位推荐的这首男女对唱，就把古时候的相思唱得特别的有画面感。一起来听伯爵和唐伯虎一起合唱的《西厢寻他》。

感谢继续收听，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唐伯虎和伯爵一起合唱的《西厢寻他》，流行古风的合唱，钢琴打底，搭配着古筝、琵琶这类的传统乐器，男女歌手一唱一和，配合得非常的舒服。我特别喜欢中间穿插的那一段的戏腔，特别的有感觉。这首歌呢，也是借用《西厢记》的故事，唱出了不管古今，想念一个人的心情都是相通的。古人为了思念，愿意翻山去找对方。放到现在，好的感情不用刻意的折腾，是日复一日的相处，慢慢习惯身边有个人陪着。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言承旭，他把这种长久陪伴的依赖感唱得非常的真实。来听这首歌，来自言承旭演唱的《习惯两个人》。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言承旭演唱的《习惯两个人》，慢节奏的都市抒情歌。整首歌曲呢，基本也只有钢琴的伴奏，编曲很简单。言承旭的嗓音呢，带着一点点的沙哑，歌词也全是情侣同居之间的日常小事，分开之后独处的空落感。听完呢，很会容易联想到自己的感情经历。其实有人离不开两个人的烟火气，就有人会慢慢享受一个人的自在，不用迁就任何人，怎么开心就怎么来。下面的这首歌呢，送给愿意独处和自己好好相处的听众，来自金志文演唱的《自娱自乐》。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金志文演唱的《自娱自乐》，这是一首带一点轻摇滚的抒情歌，吉他节奏很松弛，没有传统苦情歌的压抑感，金志文的真假声切换也很自然，整首歌传递着一种通透的心态，就算是没有合适的人，自己也能够过得很开心，不用陷在情绪里面内耗，一个人也能够过得舒服自在嘛。千百年来，无数关于爱恨的小故事都写进了古风的词曲里，下一首歌曲就一起跟着后弦的旋律来听一听历朝历代藏在文字里面的儿女心事吧，来听这首后弦演唱的《唐宋元明清》。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梦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1: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那谢了。
1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4: 这就对了。
1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听了热烈的暗恋、安静的暗恋，还有古风里面的相思，以及感受过两个人相伴和独自生活的两种状态。接下来的曲风呢会慢下来，我们听一听安稳踏实双向奔赴的温柔情歌，第一首来自王铮亮和梁文音带来的《满满》。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满满》，温暖的男女合唱，钢琴和弦乐搭配得很柔和，全程没有大起大落的情绪。王铮亮的声音很稳重，梁文音的声音很清亮，和声搭在一起特别的舒服。歌词讲的是双方互相在意、爱意充足的感情，听着就非常的治愈。能够遇到双向奔赴的感情特别难得，感情里最珍贵的就是稳稳抓住彼此，把心意好好的放在心上。下面的这首老歌呢，唱出了最简单纯粹的守护，来听无印良品演唱的《掌心》。

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掌心》，只有两把吉他伴奏，双人合唱干净清爽，没有多余的音效，整首歌曲的旋律很平缓，用牵手这件小事比喻珍惜另一半，歌词朴实直白，是很多人青春里面的白月光情歌。能够紧紧地握住彼此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现实里呢，工作琐事会占满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留给身边人的陪伴会越来越少。下面这首《牛奶咖啡》的歌曲就唱出了成年人感情世界里藏不住的无奈，歌名叫做《没时间》，一起来听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没时间》，城市治愈小调，轻柔的电子乐搭配着钢琴，整体的氛围是安静清淡的。牛奶咖啡的声线很柔软，直面快节奏生活，冲淡亲密关系这件事情，没有激烈的抱怨，只是轻轻地道出了心里的遗憾，很贴合当下普通人的生活现状。当陪伴变得稀缺，大家都会盼着遇见一个不用费力磨合，节奏完全契合的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来自于余佳运演唱的《对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佳韵演唱的《对的人》。今天分享的电台情歌呢，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从热烈欢喜到安静遗憾，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一种关于爱的心境。也感谢你愿意停下脚步和我共享这段音乐时光，我们下次电波里再见喽。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10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5: 我走以后，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说实在的，我已不能理智。

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人人都是大忙人，忙着长大，弄丢了纯真，忙着赚钱，忽略了思想，忙着成功，错过了风景。岁月中的营养，匆忙间吃成了果腹的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其实人生有许多无声的感动，花儿静静地盛开，不为谁来，只为彰显自己的精彩。小草默默地生长，不为炫耀，只为活出自己的坚强。白云无心，流水无痕，不为羡慕，只为执着心中那份纯洁干净的信念。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高难度的爱情是月色、诗歌、365,000朵玫瑰加上永恒。高难度的婚姻是账簿、证书、365,000次争吵加上忍耐。高难度的人生是刚才这两样都没有。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家家户户。

都会挂的中国结。你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中国结可不是随便编的，一根红绳子扭来扭去就能够编出盘肠结、如意结、福字结好多样式。红色呢本身就很喜庆，再加上不同节的寓意，比如说盘肠结代表长长久久，如意结象征万事如意，挂在家里送给朋友都是满满的祝福。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它，有的会编成钥匙扣啊，或者是变成车挂呀等等，小巧又好看。其实这小小的结呀，就像中国人的情感纽带，把亲情友情都系在了一起。听国风，赏物件里的中国心意，我们下期见。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陈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我是王威，我是 DT。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听到的是第27榜单的前十名的单曲，进入到第十名，先听到来自尤长靖，《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8: Number 10。

0: 华语新曲星光会第27榜单，我们推进到第9位的时候，再一次看到了窦靖童名字的上线。这一次是跟火星电台的合作来现身了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也是由火星电台成员曾宇来操刀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的主打曲目。这一次除了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还能感受到窦靖童清冷独特的声线。全新上榜，本周上线到第9名的位置
1: ，Number 9。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是最近大火的汤令山 Garcity 带来的这首《玻璃》，上周上榜之后排名第九，而本周再一次上升三个榜位，排名第六位
2: ，Number Six。

0: 局星光会
1: Number Three，
2: 来到季军的位置，我们依旧见到李健的强势来袭，从黄昏到午夜。而李健这一次也终于扔掉了音乐诗人的包袱，开始玩摇滚了，浓郁的电吉他和布鲁斯风格。

0: 华语新曲星光会第二十首榜单，首先迎来的是一波下滑之势。王菀之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本周跌落至第二十名，周深的等晴天下滑至第十九位，严重的新鲜感本周在第十八名，而吴可群的新歌上榜请记得我第十七名的好成绩。大张伟的季军歌曲他似蜜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银河快递的浪费者新歌上榜第十五位，陈楚生暗夜排名第十四，而王嘉尔阿信的 Life 本周上榜第十三位，周华健的谜排名第十二，林嘉谦画出彩虹第十一位。进入到第十名，有长进，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火星电台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本周上榜第九位，同样是窦靖童继续洗榜，电台情歌排名第八，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排名第七，汤令山的玻璃本周上升至第六位，而再一次窦靖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本周保持在第五名的好成绩，任素汐的本末本周上升两位排名第四，而拿下季军的是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接下来即将揭晓第二十期榜单的冠军。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期榜单的冠军跟亚军之争是在王菲跟王力宏之间要产生了。在上一周的时候，王菲凭借主角再一次夺回了冠军的位置，有着优异的表现，而另外一首新歌同样强劲势头就是王力宏，本周到底谁会拿下冠军呢？
2: Number two。

0: 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说到冠军单曲，还是要祝贺一下王菲，虽然主角这首歌曲退居亚军，但是母女在榜单上的影响力依旧强劲。接下来听到就是第27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单曲，恭喜王力宏 Come What May
2: Number One。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

0: 我们下期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碗红油就能让城市松弛下来，小区里的苍蝇馆子释放着灵魂。这里有中国城市中最多的酒吧和书店，也有比世界时间慢半小时的成都时间。成都就是这样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讲解这本《成都的细节》，带您到天府之国的成都逛一逛，品尝那里的美食。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近些年，成都成了网红城市，这里有搓麻将、饮茶、晒太阳的老年生活，也有喝咖啡、听歌、泡书店的文青生活。成都独具魅力，吸引了无数人前来游玩。南方城市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庆、长沙、武汉、南京都是长江沿岸的大城市，上海有黄浦江，广州有珠江，可是成都作为南方城市却没有一条气势磅礴的大河。2005年，成都刚把府南河改名为锦江，可是直到2020年，本地人还是只认府南河这个名字。如果你在路边拦下一位成都人，问他锦江在哪儿，或许他会不屑地说，哪有什么锦江啊。府南河其实是个笼统的称呼，它由府河与南河组成。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时，主持修建了都江堰，为成都导入了两条几乎平行的河流，其中有一条就是现在的南河。唐朝末年，人们为了修城墙护城河，更改了府河的走向，这样一来，古成都就处于南河和府河的怀抱之中。而现如今，两河怀抱的地方被老成都人称为内河内，是比一环路还中心的区域。有人说，对水的态度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性格。重庆、武汉靠水吃水，发展出了码头文化。这两座城市的人说话声音大，或许是因为以前码头人声鼎沸。码头是一个江湖，久居其中的人性格更加豪爽。成都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这座城市虽然河流密布，但很少发生洪涝灾害。李冰在战国时期就通过都江堰治理了岷江，从此成都平原上天然就存在着一座城市。李白说，九天开出一成都，宋朝人说，一年而所居成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些话暗示了这片土地很容易聚集成一座城市。其实这不难理解，古代洪涝灾害引起的饥荒动乱可以毁掉一座城市，只有安宁太平的地方才能三年成都。成都平原有300万亩良田，又控制住了水流，干旱的时候可以放水灌溉，无论什么年景都能旱涝保收，所以成都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稳定的粮仓。诸葛亮认为，得到这片土地就足以三分天下。唐代爆发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他能想到的唯一安全之地就是成都。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后，成都再次成为可靠的大后方。 在当时，四川几乎提供了全国一半的物资。有河的地方就有桥，李冰在两江上修了七座桥，这七座桥已经悄悄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其中有一座的位置至今还能找到，它就是后来的万里桥。20世纪80年代，为了治理府南河，万里桥被炸掉，人们在桥的旧址上修建了更宽更便捷的老南门大桥。现在那附近有个外观像船一样的万里号大饭店，默默记载着曾经的历史地标。万里桥的名字和诸葛亮有关，据说诸葛亮送大臣费祎出使东吴的时候，在桥头为他饯行，费祎感慨道：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后来无数文人墨客途经这里留下诗句，唐代诗人张籍写了一首《成都曲》，后两句是：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女诗人薛涛也写过：万里桥头独吟月，知平文字写愁心。成都人对河流有一种莫名的情结，对他们来说，河边并不一定只锦江边，任何一段河都可以。都江堰最好玩的地方叫南桥，那里的河边有吃饭喝茶一条街，夏天河水奔腾而下，声音巨大，河水从川西流过来，温度低，因此南桥边就成了全成都最凉快的地方。每到夏天，当地人自发呼朋唤友，到处追逐河流，黄龙溪、平乐和街子古镇都是玩水的好地方。人们在河边的凉棚下惬意地喝茶，儿童争相戏水，玩累了就上岸品尝小吃。如果只选一条路代表成都，那一定是春熙路。近些年，春熙路成为热门打卡地。春熙路对现代成都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商业，而在于它是现代成都的开端。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四川各派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1924年，军阀杨森打入成都，杨森在成都念过军校，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加入过袍哥组织。他崇尚文明进步，曾经把100多个裹脚妇女号召起来，给他们开会，号召大家不要再裹脚，还把小男孩叫进办公室，给他们挨个发糖，送给他们小铜牌，上面写着不要娶裹脚女孩。杨森进入成都后，扩建了春熙路，修建公园，举办运动会，号召大家锻炼身体，还主导了最早的成灌公路的建设。春熙路是成都第一条以路命名的街道，以前都是用街巷。春熙路完工后，有人建议用杨森的头衔森威将军来命名，叫森威路，但杨森最终没用这个名字，而是请教了当时的学问家姜子瑜。姜子瑜拿出老子第12章的句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于是给这条路取名为春熙路。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走来走去像过节一样。春熙路如今也正应了这个名字，每天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春熙路的旁边就是太古里，各种国际时尚大牌出现在一群仿古建筑中，竟然没有任何违和感。或许是传统与现代的混搭，创造出了另类的张力。商业街一角有一座大慈寺，它是这片区域最独特的地方。现在的大慈寺看起来有些不起眼，但在唐朝，它是全国最大的寺庙。安史之乱时，唐玄宗跑到成都避难，看到成都的佛教徒在布施灾民，深受感动，于是亲笔写下大圣慈寺的匾额。唐宋盛世，大慈寺一直香火鼎盛，宋朝末年的战争让这座古寺受到严重破坏，明代重修后，寺庙规模已经远不如从前了。到了清代，大慈寺的规模进一步减小，直到现代，大慈寺得到修缮，才又恢复成安静的寺庙。现在的成都人提起大慈寺也是怀念的心态，他们并不是怀念唐宋时期的盛景，而是怀念20世纪80-90年代的大慈寺茶园。这里位于市中心，但因为破败，反倒营造出了清幽雅致的环境。

人无辣不欢。如果一位外地人来到成都，走进一家面馆，要一碗面不加辣，最后端上来的很可能是依然有辣味的面，因为臊子里放了红油。必须特别声明，我要清汤面白味，才能完全避免辣椒。但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里的面馆一般都不怎么会做清汤面，去掉了辣椒，味道会非常寡淡。川菜并不追求极致的辣，它的精髓在于麻和辣的巧妙平衡，在辣中做出复杂的有层次的味道。如果只选择一种配料作为川菜的代表，那一定是花椒而不是辣椒。相比之下，辣椒出现的时间更晚，而且是舶来品。辣椒原产地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发现美洲大陆后才把它带回欧洲种植。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又把辣椒传到亚洲，辣椒传入中国是在15到16世纪。刚开始人们只把它当作观赏植物，清代中期中国人口迅速增加，人均耕地大幅减少，蔬菜产量匮乏，更要命的是当时土匪横行，盐很难安全运送到山区。在这种环境下，贵州人迈出了中国餐饮史上重要的一步，他们选择了辣椒作为盐的替代品。后来辣椒传入四川，四川人发现了花椒和辣椒结合的妙处，又因此衍生出了无数美食。20世纪初，辣椒沿着长江上的船舶扩散，湖北、湖南、江西都有不少地方的人开始吃辣椒。长江沿岸港口众多，码头上的力工最爱重油重辣的口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辣椒都被认为是贫苦穷人吃的东西，有钱人对它敬而远之。在辛亥革命之前，成都的满城住着众多八旗子弟，他们推崇宫廷菜，讲究食材和做工。老字号川菜馆都会有一些完全不辣但是做工很讲究的菜，这都是宫廷菜的余波。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城市人口很快翻了番，四川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短短几年时间人口增长了3倍，外地人大量涌入，带来了各地饮食，也带动了成都餐饮业的繁荣。做起来方便又能快速补充体力的莫过于面食。成都的面馆随着外地人的涌入日益兴盛，但与外地不同的是，这里的面馆老板不会去钻研用什么面粉、干湿度如何、面和汤的比例如何，他们钻研的是臊子。臊子是一种肉末，经典的是素椒杂酱，此外还有牛肉臊子、排骨臊子、肥肠臊子、猪肝臊子等等。有人进了面馆爱要3两牛肉面，但还有人只要1两面，却得加上鸡杂、猪肝、肥肠等各色臊子。对臊子无止境的追求是成都作为美食之都的尊严。在北方，人们更追求汤鲜美，面条筋道，不管是河南的烩面还是山西刀削面，只要面条本身好吃，就称得上是一碗好面。相比之下，成都面馆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做臊子了。成都面馆没能走向全国各地，火锅却早已遍布全国。麻辣火锅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重庆，历史非常短。成都火锅可以看作重庆火锅的改良版，味道没那么浓烈。成都人在火锅的基础上创造了串串，与火锅相比，串串更便宜，开店的成本也更低。此外还有冒菜，冒菜是把所有的菜先煮好，关了火再吃，可以做出刚好适合一个人的分量。火锅、串串、冒菜本质上都是类似的食物。在成都有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的说法。吃完了火锅，适合来杯清茶。成都最有名的茶馆是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这家茶馆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营业，至今仍然红红火火。人民公园从前叫少城公园，晚清的时候是旗人的地盘，清朝的最后几年，政府逐渐取消旗人的特权，驻扎在成都的旗人为了维持生计，就建造了少城公园，在里边办演出、开茶馆。辛亥革命后，少城公园很快就成了生机勃勃的公共空间。

0: 了鹤鸣茶社，当时少城公园还有枕流、绿茵阁、永聚等茶馆，每家各有特色。相比之下，鹤鸣茶社更具传奇性。过去它的主要客人是教师，每年六月和腊月，教师们会自发聚集在这里，交流各种信息。当时教育界竞争激烈，很多校长为了提升学校的实力，会亲自来这里找老师，而想跳槽的老师也会到这里寻求机会。教育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六腊战争。现在的鹤鸣茶社生意依然兴隆，它是成都老茶馆的代表，本地人和游客都爱去。成都王府井后边还有一家历史跟鹤鸣茶社相当的悦来茶馆。在清代，这里有一座老郎庙，是演川戏的地方，庙里供奉的是梨园祖师爷唐玄宗李隆基。相传李隆基喜欢和杨贵妃一起看戏，有时自己也唱几句，自称为老郎。1909年老郎庙改成了悦来戏院，这里可以看戏喝茶。抗日战争中，悦来戏院有许多募捐赈灾演出，成都八大戏班的名角都会来此一演，演出所获的钱悉数捐赠用于抗日。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依然是川剧名家最喜欢的地方，几乎所有有名的川剧演员都在这里演出过。悦来茶馆经历百年沧桑，虽然破旧，但依旧象征着民间的权威，就像老北京的天桥一样，演员能在悦来茶馆征服观众才算真正走红。俗话说，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成都是一座适合过日子的城市。每个人心中关于成都的印象都不同，它既传统又现代，既市井又新潮。成都的细节存在于街边小巷，存在于红油沸腾的火锅中，存在于每一个老成都的记忆里。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成都的细节》这本书。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三十六计》之《反间计》。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失也。”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在敌人给我方布置的疑阵中，再反射一层疑阵。如果利用敌人内部的策应去争取胜利，那么我方就不会遭受损失。三国时期，曹操率领83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占据南方。当时孙刘联合抗曹，但兵力比曹军少得多。曹操的队伍都由北方骑兵组成，不善于水战。正好此时有两个精通水战的降将蔡瑁和张允，可以为曹操训练水师。曹操把两个人当作宝贝一样优待有加。一次东吴周瑜见对岸曹军在水中排阵井井有条，心中大惊，他想一定要除掉这两个心腹大患。曹操一向爱才，他知道周瑜年轻有为，想拉拢他。曹营谋士蒋干自称与周瑜是同窗好友，愿意过江劝降。周瑜见蒋干过江，一个反间计已酝酿成熟，他热情款待蒋干。酒席宴上，周瑜让众将作陪，只叙友情，不谈军事。周瑜佯装大醉，约蒋干同床而眠。蒋干见周瑜不让他提及劝降之事，心中不安，他偷偷下床，见周瑜案上有一封信，他偷看了信，原来是蔡瑁张允写来，约定与周瑜里应外合击败曹操。这时周瑜说着梦话翻了翻身，吓得蒋干连忙上床。过了一会儿，忽然有人要见周瑜，周瑜起身和来人谈话，还装作故意看看蒋干是否睡熟。蒋干装作沉睡的样子，只听他们小声谈话，提到了蔡瑁张允二人。于是蒋干对蔡瑁张允和周瑜里应外合的计划确认无疑，他连夜赶往曹营，让曹操看了周瑜伪造的信件。曹操

0: 顿时火起，杀了蔡瑁、张允。等曹操冷静下来，才知中了周瑜的反间计，但也无可奈何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美国作者科布的作品《青春期心理手册》。这本书呢，是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一本实用心理调节读物，内容贴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全书围绕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核心内容展开，解析青春期的自我认同、人际矛盾、内心迷茫等典型的问题，搭配简单容易操作的心理调节方法。夏天假期亲子相处、同学交往增多，各种情绪问题呢也随之凸显。这本书语言通俗，案例贴近生活，帮助青少年学会接纳自我，疏导负面的情绪，也帮助家长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变化，搭建顺畅的沟通桥梁，守护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1集。一天下午，秋华来到了京北市上泉律师事务所会见客户。
3: 哎，您也看出来了，我家的情况呢比较特殊，这次的事儿呢也麻烦您多费心了。
4: 徐总，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家族财富传承以及企业家风险隔离的业务，我们会根据您和企业的具体情况为您量身定制一套法律方案的。
3: 行，那总之一切拜托您了。哎，
4: 再见啊。
3: 哎，您怎么走？我送送您吧。
4: 哦，不用不用，这个地方比较偏，我已经叫车了。
3: 行，那您回头约。
4: 好，谢谢您，下次见。哎，再见。
2: 路过停车场时，秋华无意间发现了丈夫张全全的车。她环顾四周，只见不远处张全全正和一位长相甜美的女人坐在露天咖啡店里喝着下午茶。那个女人把自己的冰淇淋递到张全全的嘴边。
5: 快尝一口。
3: 不用。
5: 哎，尝一口尝一口嘛。好吃吧。
2: 秋华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但他很快又冷静下来，拨通手机。
6: 啊，接个电话。喂，秋华。
4: 全全，你在哪儿呢？
6: 你到家了？这么早就到家了？
7: 啊，那个，我在外边开会呢。怎么了？
4: 没怎么。我刚接完一个客户。我就是问问你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7: 啊，回家吃饭。那个你回家啊就赶紧歇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回家，我给你做饭好吗？
4: 还是我做吧。
7: 啊，我做啊，你等我。
4: 那你先忙，我先挂了。
2: 秋华没有揭穿丈夫的谎言，她又看了一眼有说有笑的两人，含着眼泪独自回家去了。

0: 晚上千头万绪的秋华默默坐在客厅里等到了丈夫张全全。
1: 回来了。

0: 怎么不开灯啊？怎么了？
1: 张全全坐在饭桌前，拿起了筷子。
0: 烧茄子呀！哎呦，就爱吃烧茄子。
1: 秋华终于开口：“
2: 你们处长今天怎么没留你在外面应酬？”
0: 今天是那个开会，工作开。你今天回来挺早的啊，还把饭都做了。
2: 我今天看见你了。
0: 嗯，你哪儿啊？
2: 你在吃冰淇淋。

0: 张全全的谎言被轻易地揭开，他顿时心乱如麻。
1: 那个是我们这个部门服务部的女服务员，咱老乡。他爸就是我爸的手下，后来他来京北吧，找不着工作，他爸就托我爸找我，然后我就给他弄到单位，是个合同工。
2: 不用解释，按照你觉得对的去做就好。
0: 秋华面无表情地起身，张全全拉住了他。
1: 那秋华，你就没有其他的要说吗？
2: 你想听什么呀？
1: 你不追问什么了吗？
2: 我不都看见了。其实咱们俩走到今天，我是有责任的。结婚当天我去开庭，我也没跟你回老家办酒席，到现在我也没去跟你度蜜月。我被开除，你一无所知。你爸帮我介绍业务，我也选择拒绝。咱们俩在一起，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也是我让你的期待一直在落空。都是我的问题。
1: 我就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以后生个孩子。到老了抱我孙子。
0: 张全全突然声泪俱下。
3: 可是我发现咱俩不在同一条路上，我跟不上你，你也停不下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不用考虑我，照顾好自己就好。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情：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
1: 第二天早上，罗英子来到了律所，秋华已经开始忙碌了。
2: 啊，宝，哎，英子，哎，你有一个快递在桌上，还挺沉的，也看不清楚寄件人是谁。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也没买什么东西啊。
2: 罗英子拆着快递，
1: 还挺大个儿。
2: 你给我过来帮我个忙，把那抽一下。
1: 好，两人合力搬出一块写着“舍文持证”四个大字的匾额。这落款，炳文书，炳文，
2: 我爹爹。
1: 哦，叔叔啊，叔叔给你寄这个干嘛呀？不会是要敦促你？
2: 坚守原则，好好做人吧。是是是，有这意思。我之前不是跟他吹牛说咱们要搬到那十七楼上去了吗？嗯，他就说要送我一份大礼嘛，这不是大礼就到了吗？哎，字儿还行吧？
1: 相当行。
2: 那赶紧找地儿挂起来吧。是啊，我也想找地儿挂起来。我最想挂的就是那十七楼，人家那儿视野看着多舒心。
1: 不过就挂这儿，这哪有地方合适挂？挂我脑门上吗？你就别想了啊。
2: 梁成锁这官司还没盖棺定论呢，咱们要是这时候踩在他们头上去，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我也知道呀，但就是不甘心。其实说实在的啊，咱要是真能租到那十七楼，我跟你说，就那地段，那客户肯定比现在的多。那十七楼啊，就是我心目中的摇钱树。
1: 咱们所现在有摇钱树，
2: 哪儿呢？你告诉我哪儿有树啊？这除了这些小破绿植以外，哪儿有树？
1: 夏叔啊，夏叔就是咱们所的摇钱树。你看看人家夏叔，给咱们所挣了多少钱了？那都是人家夏叔的业绩。你再看咱俩，还大股东呢。现在这小破所就靠人家夏叔撑着呢。
2: 那话怎么说来着？要给年轻人机会。
1: 正说着，夏叔到了。
3: 活了来活了。
2: 你看，年轻人来了。
3: 什么活啊？
2: 咱们所有新案子了，新案子啊！
3: 啊，
2: 那这儿呢，你们先看看。
3: 我太渴了，我去喝点水，快多喝点啊！别给咱们摇钱树给渴着。<笑>
2: 这是什么案子呀？这是
3: 张兰姐介绍的，她有一闺蜜叫李媛儿，这闺蜜呢要跟她婆婆争夺丈夫的监护权。
2: 儿媳妇儿要跟婆婆争人家儿子的监护权，行。
4: 那约了吗？
5: 约了，人应该马上就到了。
4: 过了一会儿，夏叔领着客户李媛走进了英华律所。
6: 林女士，我们所虽然成立还不到一年，但是我们已经接过很多大案子了。
4: 罗丽、秋丽，林女士到了。
7: 啊，
4: 这两位是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这个是罗丽，这个是秋丽。
7: 您好，
4: 你们好，
7: 哎，
4: 林女士，嗯，你们坐吧。
7: 李媛和罗英子他们坐在桌前详谈起来。
4: 您的这个情况呢，张兰姐跟我说了个大概，但是详细情况还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7: 谢谢。
4: 我的这个案子比较复杂，它是和家庭婚姻有关的。
7: 哦，林女士。 您也看到了，我们律所的律师呢也都是女性，所以您说什么我们也都会理解的。您可以放心的讲，我们也会对您的隐私做保护。如果您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不做笔录。
4: 谢谢啊。
7: 我老公叫袁刚，他在一次潜水中发生意外了，现在脑死亡了。 嗯，我们俩从认识到谈恋爱，再到结婚，感情一直挺好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俩挺像的，真的。
0: 所以我们俩决定好不要孩子了，就踏踏实实的过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二人生活。我们都特别的喜欢极限运动，尤其是技术潜水。美纳多、阿尼洛我们都是去过的，我们还约定好了，如果将来有机会要去尝试一下洞穴潜水。我跟袁刚不仅仅是夫妻，我们俩也是特别信任的潜伴。技术潜水这个东西吧，毕竟是极限运动，它处处充满了危险。人在水下面，你经历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就会造成恐慌，而恐慌过后通常就是死亡。在水底下，我们俩等于是把彼此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付在另一半的手上。我们这一次去菲律宾其实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休闲度假，但就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公司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情，我就让袁刚先过去。就在等我的这两天里面，他出意外了。他们这次一组是五个人下去，然后在上浮的过程中，他们就遇到乱流了，把他们冲散了。等他们再救到袁刚的时候，袁刚就已经昏迷了。
1: 李元说着说着，眼眶湿润了。秋华给他递了纸巾。
0: 我当时就直接奔到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又告诉我他已经脑死亡，醒不过来了。这件事情到现在就已经半年了。
2: 他现在是在国外的医院吗？
0: 我们在国外治疗了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国外的医生就已经放弃了，说他恢复不了。他们的生死观和咱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让我签字放弃，但我不甘心啊，我得让袁刚回来。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袁刚弄回来，现在他就躺在咱们的医院里面。
2: 那国内的医生后来是怎么诊断的呀？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李元递来一份材料，
0: 你们看看这个，国内医生的诊断和国外是一样的。
1: 罗英子想起了自己已故的母亲，不免有些动容。
2: 李女士，您来是想？
0: 我被袁刚的母亲告了，她想争夺袁刚的监护权。
3: 她这个时候向法院起诉，申请撤销您的监护人资格。为什么呀？
0: 应该是因为我正在和医生讨论放弃对袁刚的治疗。
1: 罗英子他们三人都沉默了，李元继续讲述。
0: 他醒不过来了，他现在就是靠着呼吸机维持，让他的躯体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俩谈恋爱五年，结婚七年，12年了。我太知道了，真的，我太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他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医生现在建议让我放弃，我同意了，但是我婆婆不同意，所以她这时候起诉我，希望夺回袁刚的监护权。她希望袁刚就像现在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卢英子想到母亲，不忍继续听下去。
2: 我去拿洗手巾，你继续。
1: 秋华向李元解释着。
0: 罗律师他啊，
2: 没事没事。那个罗律师他们家之前也出现过您丈夫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他可能就……
1: 罗英子来到洗手间，靠在墙上，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着母亲弥留之际的场景。
2: 医生，我母亲这边是还能再抢救一下？
4: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如果您坚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对您母亲实施救治。以她目前的情况，必须做气管切开术，但未必有效果。这个决定还需要你们认真的考虑。
1: 当时泪流满面的罗英子颤颤巍巍地在同意书上签下了字。李源的故事让罗英子感慨良多，她深吸一口气走出了卫生间。罗英子平复好心情回到了座位上，李源向三位律师吐露着心声：
0: 我爱他，我知道他不想用现在的这种方式活在世界上，
2: 可这不才过了半年，
0: 他的脑电波早就已经变成一条直线，没有任何活动了。从现代医学的意义上说，他半年前就已经死了。
2: 那他母亲有几个孩子？
0: 只有袁刚一个。
2: 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母亲不同意了。
0: 其实我也是理解我婆婆这样做的。袁刚他爸爸走得早，现在袁刚也要走了，我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即将失去儿子的这种心情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可能让袁刚再这样活下去。
2: 那有没有可能再等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这样的？
0: 你们不认识袁刚，你们不知道他可臭美了，他特别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健身，就为了守住他那点肌肉，常年轻食，非常的自律。

0: 这刚半年，他的体型已经变了。医生跟我说，如果再过一年，他的体型会彻底的发生变化，也就是从一个人变成一具皮肤松弛、大腹便便、双腿如柴的尸体。我们俩约定过的，如果有一天遇到了这种情况，一方是必须要为一方负责的。我不可能看到我爱的人变成这个样子，我相信袁刚也不愿意。
1: 李女士，您跟您婆婆之间有钱的因素吗？
0: 我已经放弃了对袁刚财产的继承，我跟我婆婆说了，我会为她养老的，但是无论我承诺什么，她都不愿意，她只希望袁刚活着，哪怕是没有尊严，哪怕就像现在这样活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71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2集。

0: 其实我挺想问问你们的，大家都是女人，你们同意我对袁刚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吗？
1: 了解完事情的经过，夏叔送李媛离开。
2: 吴女士，这个协议您回去仔细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签上字儿，然后给我们寄过来一份就行。
3: 好，不用送了。
2: 啊，再见。
1: 夏叔返回到律所。
2: 李女士走了。你们觉不觉得他做这个决定有点太着急了？毕竟袁刚倒下才半年。
0: 其实经历过这样类似事情的人，都能够理解吧。送最爱的人上路，活着的人是负担最重。
4: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袁刚？
5: 我相信是爱的。但是退一万步讲呢，其实这件事儿和爱不爱袁刚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毕竟袁刚已经成脑死亡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送他走。这样不管是对他身边的人，还是对他自己，都好。哟，这都要4点了，今天有点沉重，早下班吧，各回各家。
2: 正好，我有个约会呢。
5: 其实说的就跟谁没有约会一样。
4: 我没有。
5: 哦。那我今天也带不了你了，陈硕约我吃饭。
4: 你们都去约会了，我加班。
2: 走啦。
1: 晚上下班后，陈硕带着罗英子来到一家高档餐厅里。
6: 陈先生，您终于来了。
7: 来了，丽子。啊、
6: 哎，里面请。
7: 哎哎。
5: 哦，丽子，看来你是熟客啊，人都认识你。
7: 我们不熟吗？你都不知道在这给你留位留了多少次，最后都变我一个人，光交定金交了快5000块钱。
5: 你跟我提钱干嘛呀？等我给你报销啊？没门儿。
7: 不需要。
1: 两人在落地窗边的一个风景绝佳的位置坐了下来。
5: 哇，
7: 怎么样？
5: 很好看哎、嗯。
7: 多开阔。
1: 服务员拿着菜单来了。
6: 陈先生，菜单。
7: 好的，给女士一份。
6: 哎，
7: 好，谢谢。把握好机会啊，今天可以大宰我一顿。
5: 行啊，高级菜谱，这是花了心思的哈。嗯，点什么好呢？两份雪燕，两份小米辽参。
6: 好的。
5: 哎，哦，不是，我逗他玩呢，你这些都不要。那个，您这有什么家常菜吗？
6: 哦，对不起，小姐，家常菜没有。
7: 大爷逗你呢。没事，我点。
6: 哎，
7: 两份雪燕，花椒黄鱼羹，加双杭白菜，加一份蟹粉豆腐。
6: 哎，好嘞。
5: 谢谢。
7: 谢谢丽萨。
1: 陈硕打趣着罗英子。
7: 什么意思啊？那还没登记呢，替我省钱啊？不是你风格。
5: 那你还要不要？
7: 要。

0: 心情愉悦的两人推杯换盏，品着红酒。
1: 为什么呀？
2: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就喝杯酒。
1: 为咱们撞车两周年，为我遇到了你，为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
0: 陈硕认真地望着罗英子。
1: 商量个事儿呗。
2: 嗯。
1: 咱俩这都好了，住一起呗。干嘛呀？紧张啊？你要不想住我那儿没事儿，咱可以去你原来那房。别皱眉，我强调一下啊，之前银行把你房子收走，让你无家可归，挺可怜的，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我比市场价多花600万吧，我把它给拍下来，我为什么？为的就想你有个家，为了把这房子还给你，感动吧？
2: 行啊，那我之后就住进那房子里面，然后每天我眼前就都是刘明的幻影。咱们三个人幸福地住在一起。
1: 啥不啥风景，提他干嘛呀你？
2: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不要再跟我提那房子，我是永远都不会踏进那房子半步的。陈硕，你是不是真傻呀？你就不会把那房子再卖了，再重新买套新的？
1: 写你名呗。
2: 那我是真感动了。
1: 那行，卖了给你买一套。不过你刚才说那话吧，老薛也说过。
2: 什么话？
1: 这仨人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空间里边，我跟某一个男人抬头不见低。

0: 低头见，
1: 你看人老薛说话多体贴多到位，你跟人老同志学一学，好吧？
0: 行，可以。
1: 哎，我去趟洗手间啊。看来这地儿啊，你是真熟。
0: 咱俩这叫默契啊。
1: 哎，反正我不认识 Lisa。
2: 罗英子从洗手间里回来，见桌上摆放着玫瑰花，周围亮起了浪漫的烛光。
1: 怎么我这一回来变成烛光晚餐了？
3: 刚刚又是花椒又是学院的，穷奢极欲，少点浪漫。
2: 罗英子看着面前精致可口的甜品，
1: 一块蛋糕，一朵玫瑰，几根蜡烛就浪漫了，
0: 还行吧。
1: 你别告诉我这蛋糕里面有什么猫腻儿烂梗啊，我可什么东西都不想见到。
3: 里面有一枚戒指。
1: 真的？
2: 话音刚落，罗英子拿着刀叉用力地切开了蛋糕。
3: 哎，太暴力了你。
1: 还好什么都没有，那不然就太土了。还挺好吃。
3: 这里边如果真有点什么，你觉得特别土特别傻，
1: 傻极致的傻，没有创意且很土，一点都不符合你精明又有品的人设。
3: 有品吗？
1: 有啊，自从认识我以后有品多了。
2: 程硕从口袋里掏出了戒指，他单膝跪地，含情脉脉地面向罗英子。
3: 罗英子，嫁给我。飘飘荡荡，
1: 不着痕迹。你话真的？
3: 真的，很认真。遇到你之前呢，我没想过要结婚，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就这么一辈子，不许太爱谁，谁也别太爱我。遇到你之后呢，我想法改变，我就想跟你生活在一起，我想跟你结婚。我想娶你，让你做我老婆，做你老公。以后
2: 没等程硕说完，罗英子落落大方地伸出了右手。程硕激动不已，他郑重地把钻戒戴到了罗英子的手上。

0: 相爱的两人深情相拥，聆听着彼此的心跳。
1: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别看很亮很大，很配你，我就知道留下了，
2: 特别自信，
1: 特别自信。

0: 饭后，罗英子和程硕手牵着手散着步。
1: 喜欢吗？你配吧。
2: 那当然了，你送的能不配吗？哎，你帮着顶心打许卓那事儿怎么样了？许卓这人是不是特别不好对付？
1: 是不好对付，但得看谁对付他呀。放心吧，我让他蹦得不了几步。
2: 那聊聊你的律所吧，这也开业了，也不让我去看看，搞得神神秘秘的。说吧，招了几个前台呀？嗯，我先告诉你啊，比我岁数小的一律不许要。嗯，还有，在创业领域当中，我也属于你的前辈。早点让我去看看，我还能帮你支支招。
1: 行行行行行，等收拾好了，我就请前辈去莅临指导，好吧？我这一段都累死了，代理着明山，还得跟明海谈判，手头上还有其他很多业务要处理，宝雪也帮不上忙，天就在那说，怎么岁数大了，如果让他多干活的话，那不成欺负前辈了？还有这方瑞，温室里的花朵，世家子弟，指不上的什么，大事小情全靠我，这辈子都没操那么多心，太不容易了。

0: 惹罗正义，
1: 我就知道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哎，不过啊，铜钱儿也挺好的，外圆内方嘛，挺像你的。
0: 像我。
1: 嗯。
0: 你们呢？怎么样？没搬上17楼，是不是心里戳我着呢？
1: 多少有点吧。哎，不过我们律所啊，今天接了一个案子，还挺特别的，是脑死亡患者监护权案，夏叔给介绍的。
2: 程硕顿时严肃起来。
0: 脑死亡的监护权案。你说详细点，什么案子？
1: 就是我那个当事人，她丈夫有一次在潜水的时候溺水了，就变成脑死亡了，后来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国内外的医生啊、专家大拿呢，也都看了一溜遍，大致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放弃治疗吧，没什么意义了。那我这当事人也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就觉得她老公这样也挺辛苦的。就在这时候呢，婆婆就出现了，不干了，就想把儿子的监护权给夺回来。
0: 别接这案子了，英子。
1: 什么就别接啊？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愿意让你接这案子。
1: 不是，那你不愿意让我接，你给有个理由吧？这么突然啊？
0: 你当事人是不是叫李元？
1: 对啊。
0: 丈夫是袁刚。
1: 哦，你调查我。
0: 谁调查你啊？哪有那闲情逸致啊？我代理了他婆婆，他婆婆叫崔玉珍，要告他儿媳妇李元，懂了吗？
2: 卢英子停下了脚步。
1: 所以呢？
0: 所以就别接了嘛。
1: 咱们俩在法庭上打对头也不是一两次了，那以后在这条路上还经常见面呢。难道结个婚咱们就不能打对头了？以后见面都给躲着走？你要是这么不专业的话，那谈个恋爱、结个婚就给这样，那你这戒指你还是收回去吧，我真不敢收。
0: 不不，哎呀，我不是不专业，咱别的案子可以打对头，但是这个案子呢，特殊。不合适，咱俩打对的。
1: 那陈先生，我问问你，你觉得咱俩打什么样的案子合适啊？
0: 不互相伤害的案子就合适。
1: 不是不是，陈叔，我觉得你这一点都没有说服力。要不然这样吧，你要是真觉得这事儿能够伤害到咱俩的话，你就去找你的当事人去说说去。你说我老婆这边不太同意，咱们俩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吧。
0: 不行，这案子我必须代理。
1: 那你太搞笑了，那这案子我也必须代理不可。除非你跟我说说什么原因，让我考虑考虑，不然我怎么退
0: 哎呀，
1: 呀？
0: 你怎么就偏得知道原因呢？不是你宁可接这案子，伤害咱们感情也得接，是不是吧？是这意思吗？
1: 开始情感绑架我了，道德绑架我，PUA 我了，是吧？哎，咱俩情感就这么脆弱呀？接个案子就给崩了，是吗？
0: 不是。你当我求你行不行？咱不接了。今天这我刚求完婚，这么开心，你为了我，好不好？不接了。
1: 陈硕，我也跟你说了，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我接，你必须要告诉我原因，不然这案子我还真就给接了。
0: 老薛呀，特别讨厌，就说咱俩是属刺猬的，互相靠近的话就互相扎、互相戳，就伤害对方。
1: 不是老薛管别人家事儿干嘛呀？他一玩归的，你听他的呢。
0: 行吧，行吧，接，啊，接。
1: 那带壳的哪儿懂带刺儿的呀？你以后别瞎听他的啊。
3: 晚风吹拂着头，模糊通往破晓的路。
2: 当天夜里，罗英子和程硕都辗转反侧睡不着，儿时的记忆涌上了程硕的心头，他想起母亲病危的场景。
4: 妈妈，醒醒！
5: 啊！小朋友，我们要走了。

0: 第二天，秋华早早来到律所，见到了心事重重的罗英子。
1: 怎么了？这是？
2: 这干嘛呢？愣了半天神了，这魂不守舍的，怎么了？跟陈叔吵架啦？
1: 该求婚了。
2: 哟，好事儿啊！你答应了吗？
1: 答应了。
2: 那怎么还不高兴啊？
1: 你说他多巧，里边那案子，陈硕跟我打对头
2: 啊。你是说他代理袁刚的母亲？
1: 嗯，但你说代理就代理吧，对吧？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代理李媛呢？就很奇怪呀、啊。我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这婚还没结呢，就开始干涉我了。你说我这婚还怎么结啊？
2: 按理说陈硕不是这种人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1: 那我也不知道他难在哪儿，隐在哪儿啊？倒是说呀，问了半天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我说那我都没干涉你打不打，你为什么要干涉我呀？那以后我是不是每代理一个案子，他要不认同我就不能接呀？那我这工作还怎么做呀？
2: 你们俩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你到时候因为工作上的这些事情闹得不愉快，这不值得呀。
1: 那你说我怎么着？那我就答应他，我不接。那也不是我呀，我凭什么不接？
2: 英子，咱们抛开陈硕不说，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接这个案子呢？是不是因为阿姨呀？
1: 有一定的因素吧，但不是全部啊。因为当时医生是跟我爸和我说，让我们去做决定。是否要终止我妈妈的治疗？但是到了最后呢，做这个决定的人是我爸，是他签的字，所以我总是因为这件事儿心里过不去。
2: 我觉得啊，你可能是太把感情带入到这个案子里面了。
1: 确实是有感情的因素，但是，就是另外一半，对吧？就我说的，那我是不是一个职业律师？那我再怎么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因素，我也不会太感情用事去接这个案子。算了，不说。
2: 说实在的啊，不提陈硕，我觉得李媛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也不太认同。那不管怎么说，人才躺了半年，就要放弃治疗，就要送他走。
1: 那如果他就是醒不过来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72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王铮亮

0: 立善防恶，谓之礼；进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
4: 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5: 江畔何人初近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4: 当观众还在讨论剧情甜不甜、 CP 感够不够时，近年来电视剧圈频繁出现的 AI 换脸案例也时常引发热议。比如电视剧《竹玉》中，原本在《竹玉》中饰演女主田曦薇的前未婚夫宋燕，戏份不算少。然而剧集开播之后，观众却发现角色换了一张脸，且部分画面出现了不自然的表情与轮廓，被质疑使用了 AI 技术后制。AI 技术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已经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也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与思考。AI 演戏真的无所不能吗？演员会被无情替代吗？
6: 4月20号，爱奇艺 CEO 龚宇在爱奇艺世界大会谈 AI 影视化，表示未来真人实拍可能会成非遗，但不会完全消失，并表示包括马苏、陈哲远在内的100多位艺人已经入驻爱奇艺 AI 艺人库。同一天，相关消息冲上多条热搜。消息说法 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正在播出。
4: 4月20号，2026爱奇艺世界大会在北京举行。爱奇艺在世界大会现场描绘了其以 AI 为核心驱动力的未来蓝图。作为战略关键一环，平台宣布正式推出 AI 艺人库。爱奇艺 CEO 龚宇现场表示，众多著名演员已入驻爱奇艺专业级影视制作平台纳豆 Pro 的艺人库，并现场展示表示，已经有包括马苏、陈哲远、曾舜晞等在内的117位深度合作艺人签署协议，授权其形象、声音等生物信息用于 AI 影视制作。平台方宣称，这将解放演员生产力，让其从一年演4部戏变成14部戏。
7: 艺人库的核心价值在于高效遴选，便于 AI 机器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直接从库中挑选最合适的艺人，快速建立连接。创作者可以通过爱奇艺快速与艺人方沟通合作权益以及执行的细节。
4: 同一天，爱奇艺穷疯了也得有底线，未授权艺人、 AI 艺人库自掘坟墓等相关词条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戏称这一项目为 AI 炼化艺人。4月20号下午和21号凌晨，爱奇艺两次发文澄清，表示艺人入驻仅代表其有合作意向，不存在未经艺人同意将其纳入艺人库的情况。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所谓的 AI 授权可能会导致艺人权利被架空，商业议价能力和稀缺性也会被稀释，希望平台在起草协议和后续商业开发中更多考虑到艺人的权益。爱奇艺打造 AI 艺人库的消息传出之后，舆论迅速升温，不少网友解读为艺人签约 AI 授权将被 AI 复刻形象用于影视创作，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多位艺人及其相关方火速发布了辟谣声明，明确否认签署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协议。4月20号，陈哲远团队澄清未签署任何 AI 授权协议，李一桐官方对接账号发文已与团队确认未签署任何影视 AI 授权，王楚然全球后援会所属账号明确表示未签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张若昀工作室更是直接表态没签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法务正在紧急处理。此外，于和伟工作室也发布声明否认签署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随后爱奇艺疯了等相关词条一度冲上热搜第一。4月20号下午，爱奇艺的首次回应中表示，纳豆 Pro 艺人库建立的初衷是为了 AIGC 创作者提供规范平台，便于其遴选艺人，并通过爱奇艺与艺人方高效沟通合作细节。爱奇艺平台强调，目前已经有100多位深度合作艺人同意入驻，入驻仅代表艺人有接洽 AI 影视项目的意愿，是否参加具体项目、出演具体角色，均需单独商谈和授权。 这一流程与传统真人影视项目合作流程完全一致，不存在未经艺人同意将其纳入艺人库的情况。爱奇艺创始人 CEO 龚

0: 宇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进一步补充说明，艺人库的打造是为了降低 AI 制作的各类障碍，目前的演员清单仅表明艺人有合作意愿，具体合作规则与现行实拍规则一致，演员愿不愿意参与你的项目，演哪个角色都要他们同意，中间这个人就是他们的经纪人、经纪公司，跟现在的商业模式没有任何变化。对于艺人授权 AI 之后的收益分配，龚宇表示目前仍然在探索之中，未来可能会推出分账机制，根据作品收益为艺人分账。
1: 最近话题爱奇艺签约 AI 演员冲上热搜，随即 AI 艺人库也引发公众对肖像权 AI 替代真人演员及行业伦理的热议。那么 AI 数字分身是否会侵犯艺人的肖像权？AI 艺人的授权如何确保真实、自愿、明确呢？消息说法 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正在播出。
0: 4月20号，爱奇艺在世界大会上高调宣布推出 AI 艺人库，表示已经有117位艺人签署协议，授权形象、声音等生物信息用于 AI 影视制作。然而张若昀、于和伟、王楚然、李一桐等多位艺人迅速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从未签署任何 AI 相关授权。与此同时，爱奇艺 CEO 龚宇表示100%真人实拍可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言论引发全网哗然。那么 AI 艺人背后涉及到哪一些法律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从目前媒体报道和各方声明可以看到，在是否签署 AI 授权这一问题上，平台方与艺人方显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那么，如果未经艺人本人同意使用 AI 数字分身，会构成什么样的侵权呢？获取艺人的合法授权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孙律师介绍。
2: 必须明确的是 ，AI 数字分身如果没有经过艺人本人同意，原则上是构成对肖像权的侵犯的。司法实践已经明确，只要 AI 生成的形象能与特定的自然人形成可识别的对应关系，就已经构成侵权，不以完全一致为要件。如果要合法授权，必须同时满足向授权主体真实，与艺人本人或者其合法代理人要签署合同。意思表示自愿，就是没有欺诈、胁迫或者是以格式条款的绑架。艺人需要完全知晓 AI 的使用的范围、场景、期限以及收益。另外呢，就是授权内容要明确，具体到使用的场景、期限、是否可以商业化、收益的分配等等。而且这些约定都要采用书面的形式。相关平台还应当建立授权公示与核验机制，来供公众及合作方进行查询。
0: 因为演员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未经授权使用 AI 数字分身，除了有可能侵犯艺人的肖像权，还有可能涉嫌侵犯艺人的表演者权吗？孙律师认为，
2: 未经许可的 AI 表演确实可能侵犯表演者权。根据著作权法规定，表演者享有表明身份、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以及获取报酬这些权利。AI 表演本质是对表演的深度数字化复制与演绎，通过抓取演员的表演影像、声音、表情、肢体这些数据来训练模型，生成 AI 表演，完全替代挪用了表演者的创造性劳动与核心的商业价值。因此，如果没有取得表演者的书面授权，也就构成了对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获得报酬权的这些侵害。特别是在 AI 表演歪曲了原表演，或者直接用于广告、影视等商业场景，挤占了真人表演的机会，侵权就更明显了。所以相关平台也应该取得专门的这种表演者权的授权，而不仅仅是肖像权的授权，而且还要约定使用的范围、期限、收益的分配以及终止的机制。
0: 爱奇艺方曾表示，众多著名演员已经入驻爱奇艺专业级影视制作平台纳豆 Pro 的艺人库，并现场展示了包括马苏、陈哲远、曾舜晞等在内的117位深度合作艺人的签署协议，授权其形象、声音等生物信息用于 AI 影视制作。但随后又表示，入驻仅代表艺人有接洽 AI 影视项目的意愿。那么表达合作意愿和授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2: 这个两者在法律上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表达合作的意愿属于邀约、邀请或者是磋商的一个意向，它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而合同成立需要经过邀约

0: 和承诺两个阶段的，而且内容必须是明确具体的，商业接洽、口头探讨等等，它都不属于就授权的范围啊、报酬啊、期限啊这些达成合议，只有正式签署的授权协议才具有法律约束力。
1: 那么爱奇艺方的这种表态涉嫌违反什么样的法律规定，或者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吗？孙律师认为
0: 爱奇艺此举呢，确实涉嫌侵犯多项法律规定，首先是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这种宣传足以使合作方、投资者以及公众产生误解，构成对平台服务能力的虚假陈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其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侵害人格权，如果爱奇艺方未经许可制作使用艺人可识别的肖像与声音，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肖像权、声音权的保护条款，还有违反 AI 的监管规定，训练数据没有确保合法来源，没有履行信息安全主体责任，最后就是违规处理敏感个人信息，艺人的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未取得单独同意及处理，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2: 其实近些年 AI 技术在影视行业引发的舆论风波并不仅此一例，从 AI 短剧角色疑似使用明星面部形象，到影视公司 AI 数字艺人被指撞脸多位真人演员，再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认定 AI 换脸某演员的短剧构成肖像权侵权，系列事件引发全网热议，热度背后也隐藏着数字时代娱乐行业的合规新考题。消息说法 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正在播出。
1: 最近 AI 技术在影视行业引发的纠纷并不少见。3月18号，上海的一家影视传媒公司发布视频官宣签约了秦凌月、林夕颜两位 AI 数字艺人，引发关注，全网热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位 AI 数字艺人外貌和多位明星撞脸，有网友戏称为人山人海脸。那么这样的撞脸是否侵犯了相关艺人的肖像权呢？认定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0: AI 面部侵权的认定标准为可识别性，只要技术生成的内容能让公众稳定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未经许可的使用就可能构成侵权。民法典第1019条明确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肖像权。即便 AI 生成的形象并非直接复制原素材，只要具备了可识别性，也就是所谓的公众一看就知道他是谁，那么未经许可的制作使用面部特征的行为就构成了侵权。一张脸上能看到多位明星，本质上是对民法典第1018条可识别性原则的一种挑战，也就是说法律不关心图像是否由代码生成，只关心公众是否能产生明确的关联联想，即使制作方声称随机生成，只要观众能一眼认出明星的特征，它其实就构成了侵权。
1: 3月20号，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了一起因 AI 换脸短剧《神似演员迪丽热巴》而引发网络热议的肖像权纠纷案。那么，类似的案件当中，除了显然侵权的制作方、播出平台需要担责吗？除此之外，还有需要担责的侵权者吗？孙律师介绍
0: ，AI 短剧撞脸侵权并非只有制作方需要担责，平台方、技术提供方作为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同样肩负着合规的义务。一旦缺位就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像您刚刚提到的，首先制作方是直接侵权主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需要承担行政、刑事责任，技术平台诱导侵权或明知侵权未处置的，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需履行算法备案、内容标识等法定的合规义务。而传播平台适用的是避风港规则，也就是接到了经核实的侵权通知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那么对损害的扩大部分要承担责任，如果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但是没有制止，则触及了红旗原则，可能承担全部责任。
1: 国内 AI 换脸相关侵权案例已有多起，为什么类似的案例会层出不穷呢？整治的难点又在哪里呢？孙律师认为
0: 核心的难点呢，集中在技术、监管、举证三大层面。 AI 生成形象的技术门槛持续降低，而且通常并不是直接复制真人照片，而是通过算法融合拼接生成，这使得侵权行为难以从源头识别和避免。同时侵权行为跨平台、跨地域传播，存在先传播后发现的一个滞后性，而且呢，制作方、平台方还有技术提供方的责任边界模糊，协同监管较难实现。另外，权利人需要证明 AI 形象具有可识别性、侵权行为存在及自身确实受到损失这些因素。 而 AI 技术的介入使得可识别性的认定变得更加的主观。 AI 生成的脸可能既像 A 又像 B， 或者在不同语境下引发不同的联想，这些都使得权利人维权困难。也正因为这些，相比 AI 换脸，新出现的通过算法融合生成形象进而撞脸现实人物的这种情况，维权难度相对就更大了。
1: 其实不仅仅是明星艺人，我们普通人也有被 AI 换脸侵权的可能性。如果认为 AI 数字艺人的形象侵犯了自身的肖像权，该如何维权呢？孙律师介绍，
0: 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我们被侵权了，都应该立刻对侵权内容、发布账号的信息、还有发布的链接、传播数据、获利情况等内容进行完整的截图录屏，优先通过公证处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并向传播平台发送包含权利人的身份证明、权属证明、侵权内容和证据处置要求的通知，要求平台立即下架、屏蔽侵权内容，同时向侵权制作方、发布者、 AI 数字运营方发送律师函，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此外，针对侵权内容的性质，权利人可以向国家网信办举报中心、属地网信部门举报违法违规的行为。如果侵权内容涉及了诽谤、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些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如果用于虚假商业宣传、不正当竞争，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通过行政监管手段来快速处置侵权行为。
1: 除了事后追责，事前我们又该如何规避风险呢？孙律师介绍，
0: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侵权行为是更容易被发现的，而咱们普通人的侵权风险呢，真实存在，而且是日益凸显，权益受损往往是更加隐蔽的。我们普通人降低风险，可以从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两个方面来着手。事前做好信息保护，不随意的在非正规平台上来上传高清的人脸照、视频，拒绝不明的 APP 的人脸采集，特别是有些免费的换脸视频或图片的生成的这种游戏，如果发现自身肖像被 AI 盗用之后，也要及时的去固定证据。只有当普通人也能像明星一样发现就维权，维权就有效， AI 技术的滥用才能真正得到遏制。
2: 最近在爱奇艺世界大会上，爱奇艺宣布上百位明星入驻旗下平台纳豆 Pro 的 AI 艺人库，消息一出，爱奇艺疯了、 AI 观众等话题登上热搜，引爆网友讨论。而这并不是 AI 介入影视行业的第一次争议，争议背后很多人也想问，当演员被数字分身抢饭碗，我们该害怕的真的只是 AI 吗？面对 AI 艺人，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小溪说法 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正在播出。
1: 一句超百位艺人已入驻爱奇艺 AI 艺人库，瞬间引爆了舆论，真人实拍或将成为非遗，演员即将集体失业的声音铺天盖地。随即多位被提及的艺人接连辟谣，否认将自身形象授权 AI 用于影视表演。风波之下，爱奇艺官方紧急澄清，所谓的艺人入驻仅代表具备接洽 AI 影视项目的意向，具体是否参演、以何种形式合作，均需另行单独商谈与正式授权，合作逻辑与传统影视项目并无二致。对此，中国艺术报发表评论，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业震荡最终以乌龙收场，但是这一场乌龙却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了整个社会对 AI 技术的深层焦虑。有人提出，平台大力推广 AI 演员不是为了提升艺术质量，而是为了降本增效、规避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AI 不会耍大牌，不会塌房，不会要求涨薪，不会生病请假，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且一次建模终身使用。对于出品方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永远听话、永远不会反抗的数字牛马更完美了。于是我们看到2026年1月， AI 短剧全网播放量高达49.7亿次，环比增长了近2倍，平台借广告分成与付费点播实现了规模化流量变现。也看到耀客传媒推出的 AI 艺人，因面部特征高度重合多位当红艺人，深陷缝合五官的舆论争议，却仅以纯属巧合轻描淡写的回应。早在2024年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虹就曾一语中的：人工智能不会代替电影美学。 而在刚刚闭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一线创作者的集体呼应。编剧张柯表示，在 AI 海量生产内容的时代，活人感和人味成为了最稀缺也最值钱的东西。导演于白眉也认为，不应将 AI 视为独立创作主体，而应理解为创作工具。正如胶片本身不懂情感，懂情感的是使用胶片的电影人。表演艺术的灵魂从来不是精准的表情和标准的台词，而是演员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角色的那一刻。这些表演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不是因为他们完美，而是因为他们真实，不是因为他们符合算法，而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人性的温度。 AI 可以学习成千上万种哭法，却永远无法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它可以生成完美的微笑，却永远无法体会久别重逢的喜悦。它可以背诵所有的台词，却永远无法拥有自己的人生。如果连人类自己都放弃了情感的表达，那么被 AI 替代不过是迟早的事。当然，要以法律筑高墙，持续完善行业准则，明确 AI 演员的授权范围、使用期限和收益分配机制。对于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肖像、声纹的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作为观众，我们要支持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抵制粗制滥造制作。作为劳动者，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那些需要创造力、情感力、沟通力的工作，永远不会被 AI 替代。作为人，我们要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信仰，不要让自己变成没有灵魂的数字人。技术可以复制皮囊，却无法复制灵魂；可以模拟情感，却无法体验人生；可以创造奇迹，却无法定义人性。这场 AI 演员的乌龙事件是一次提前到来的预警，它提醒我们，在技术狂飙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思考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愿我们永远记得，能够打动人心的，永远只有人心。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 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本期节目综合光明日报、上游新闻、封面新闻、节目新闻、澎湃新闻、法制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妇女网、潮新闻客户端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与车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6: 好啊，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9: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王红轩、张佳颖、陶天元，有请三位同学闪亮登场。
1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8班的王红轩，现任校大队委和班级体育委员。6年来，我坚持羽毛球训练并参加射击比赛，古筝也顺利通过十级考级，同时热爱语言艺术。未来我会继续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艺术中滋养心灵，用语言传递温暖力量。
1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的张佳颖，今年11岁了，自信大方勇敢执着，说的就是我。我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爱主持、朗诵、唱歌、国学等等，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和朗诵，它们使我变得更加自信，把文字变成我的声音，使我进入了一种美的艺术体验。每当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 我感到无比的自豪。现在的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当主持人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6: 大家好，我叫陶天元，今年11岁了，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特别喜欢阅读和打网球。阅读能伴我度过许多时光，还能带我领略不同的世界，而打网球则能让我在奔跑与挥拍间释放多巴胺的快乐。希望在未来日子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13: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4: 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
13: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10: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王红轩，他要跟我们分享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这首诗描写的是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宜人。诗人飞驰想象，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感，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11: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来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静浪稀，月光和水色交融在一起，湖面就像不用磨拭的铜镜，平滑光亮。遥望洞庭，山清水绿，林木葱茏的洞庭山耸立在泛着白光的洞庭湖里，就像白银盘里的一只青螺。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就像铁磨铜镜。诗从一个望字着眼，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合画面。诗人笔下的君山就像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镜未磨三字十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和的诗意。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清脆，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几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2: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1: 阅读吧，少年。
3: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阅读吧，少年这个环节里，首先要和我们分享作品的是张嘉颖，她带来的作品是《镇江颂》，一程山水半程诗，有山有水有故事。历代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在咱们镇江留下过千古传颂的名篇。
4: 大家好，我是张嘉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镇江颂》。《镇江颂》，当秋光洒满大地，我站在镇江的土地上，凝望这山与水相拥的晨，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深情。看，金顶在阳光下闪耀，慈寿塔的铃音随江风轻轻飘。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将焦山的翠色紧紧拥入怀抱。两江交汇的浪涛是最雄浑的歌谣，连江面上的渔船都成了流动的诗行。摇着桨，把镇江的晨与昏轻轻哼唱。北固亭上，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依旧，仿佛还能听见古人的豪情吟讴。西津渡的青石板刻着岁月的痕迹，红灯笼挂在古巷里，映出温暖的烟火。南山的竹林绿得像化不开的诗，古街的桂香混着锅盖面的香气。

0: 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接下来呢，陶天元同学要带我们走进千年之前的潇洒文人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这首诗豪迈激昂，豁达洒脱，也被誉为是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代表之作。
1: 大家好，我是陶天元，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篇朗诵作品，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沉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渠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我是菲尔。花样少年说啊，本期话题是一个情境展现，说数学课的时候黑板突然自己写出了错误答案，那么作为小班长的你会怎么和黑板谈判呢？
4: 黑板黑板，别闹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和我们互动才故意写错答案的，对不对？不过你看，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写错的话大家就会记混知识点，之后做题可就麻烦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小约定，你乖乖地把错误答案收回去，我等下让老师用你最喜欢的白色粉笔把正确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你身上，还让全班同学都夸你字迹最清晰，好不好呀？而且下课后我会帮你把身上的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让你清清爽爽的。下次上课再陪我们一起学数学，咱们做最好的学习搭档，怎么样？
5: 黑板先生您好，我是五年级五班的班长陶天元。哦，不对，应该称呼您黑板同志。您是不是昨晚被值日生用湿抹布擦得太疼了？还是粉笔灰呛到您鼻孔了？我看到您今天写的8×9=75在发抖呢。这样好不好？我代表全班和您签个协议，我们以后新擦黑板，每天给您洗个阳光浴，但您要保证把正确答案72吐出来行吗？但您要是不配合，我就只能请数学老师的教鞭来和您谈话了，他可是操场上的单杠都能计算出周长的人。黑板先生打了个喷嚏，吐出了正确答案。看，我们中国人谈判都是讲究互相给面子，协议生效。嘿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其实我还有杀手锏。
6: 收集前的小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又会如何跟你的黑板谈判呢？以上就是我们成长说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咱们不聊高深的，就来说一说镇江人每天都离不开的锅盖面。外地的朋友这时候好奇了，为什么咱们的面条煮在大锅里面，却用一个迷你的小锅盖呢？其实很早以前啊，镇江面馆的锅大面多，而师傅们呢怕这个面条煮不熟粘在一起，于是呢就丢个小锅盖压住水面，这样呢面条受热均匀，还能够吸收一点锅盖的山木香气。现在的锅盖面还是坚守着老规矩，碱水面筋到弹牙，浇头有肥肠长鱼，再淋上用骨头黄鳝骨熬的老汤，一口下去掀掉眉毛。这碗面藏着镇江人的生活烟火，也是老手艺的传承。听国风，品日常里的中国味。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0: 出品，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林卫辉的《寻味》。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美食、人文和生活气息的饮食文化读物。作者走访大江南北，记录各地的特色风味、民间小吃和地域饮食习俗，解读食材背后的风土人情、历史故事和市井生活。全书文字生动鲜活，既有对食材烹饪技法的细致解读，也有游走四方的生活感悟。夏天的闲暇时光，翻开此书，跟随文字领略各地的风味，既能够拓宽眼界，也能够从美食故事当中感受人间烟火。这本书啊，不只是一本美食随笔集，更是一份治愈身心的美食生活指南，让我们在味蕾和文字的交融当中，感受生活的平凡、温暖和乐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平时心里呢有说不出口的情绪，不用硬扛。您喜欢是分很多样子的，有明目张胆的欢喜，偷偷藏起来的暗恋，隔着山水的想念，也有两个人长久相处形成的依赖，一个人轻松陪伴，还有被生活琐事冲淡的温柔，以及那些没法直白讲出口的心动。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我会顺着情绪和你分享一些不同感觉的情歌，静下心来跟着旋律好好听就可以啦。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 Honey Honey。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孙燕姿演唱的 Honey Honey， 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整体的曲风是轻松甜爽的，吉他搭配小打乐器，节奏也是简单跳脱，没有复杂的高音，歌词就像是小姑娘谈恋爱时候的随口碎碎念，听完心情也会一下子变得很轻快，那种明目张胆喜欢一个人的心情真的是特别的有感染力。但不是所有的心动都是这么外放的，年少时候的好感大多是藏在心里的，不敢主动去靠近。下面的这首歌呢，讲的就是藏在回忆里面的少年暗恋，来听陈俊州演唱的《西桥少年》。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君州演唱的《西桥少年》，只用吉他和淡淡的笛子做着伴奏，全程没有飙高音，安安静静地讲着故事。歌词围绕着小镇少年的心事来写，歌手的声音也是偏低沉的，就像是坐在你的身边，慢慢地讲着一段风尘已久的青春往事。少年的喜欢呢，只会远远地看着，而古人表达自己的思念，反而是更加的有氛围感。借着古风的词曲，诉说着跨越距离的牵挂。接下来要给各位推荐的这首男女对唱，就把古时候的相思唱得特别的有画面感。一起来听伯爵和唐伯虎一起合唱的《西厢寻他》。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2: 感谢继续收听，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唐伯虎和伯爵一起合唱的《西厢寻他》，流行古风的合唱，钢琴打底，搭配着古筝、琵琶这类的传统乐器，男女歌手一唱一和，配合得非常的舒服。我特别喜欢中间穿插的那一段的戏腔，特别的有感觉。这首歌呢，也是借用《西厢记》的故事，唱出了不管古今，想念一个人的心情都是相通的。古人为了思念，愿意翻山去找对方，放到现在，好的感情不用刻意的折腾，是日复一日的相处，慢慢习惯身边有个人陪着。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言承旭，他把这种长久陪伴的依赖感唱得非常的真实。来听这首歌，来自言承旭演唱的《习惯两个人》。

伴奏编曲很简单，言承旭的嗓音呢带着一点点的沙哑，歌词也全是情侣同居之间的日常小事，分开之后独处的空落感，听完呢很会容易联想到自己的感情经历。其实有人离不开两个人的烟火气，就有人会慢慢享受一个人的自在，不用迁就任何人，怎么开心就怎么来。下面的这首歌呢送给愿意独处和自己好好相处的听众，来自金志文演唱的《自娱自乐》。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金志文演唱的《自娱自乐》，这是一首带一点轻摇滚的抒情歌，吉他节奏很松弛，没有传统苦情歌的压抑感，金志文的真假声切换也很自然，整首歌传递着一种通透的心态，就算是没有合适的人，自己也能够过得很开心，不用陷在情绪里面内耗，一个人也能够过得舒服自在嘛。千百年来，无数关于爱恨的小故事都写进了古风的词曲里，下一首歌曲就一起跟着后弦的旋律来听一听历朝历代藏在文字里面的儿女心事吧，来听这首后弦演唱的《唐宋元明清》。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听了热烈的暗恋、安静的暗恋，还有古风里面的相思，以及感受过两个人相伴和独自生活的两种。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满满》，温暖的男女合唱，钢琴和弦乐搭配得很柔和，全程没有大起大落的情绪。王铮亮的声音很稳重，梁文音的声音很清亮，和声搭在一起特别的舒服。歌词讲的是双方互相在意、爱意充足的感情，听着就非常的治愈。能够遇到双向奔赴的

感情特别难得，感情里最珍贵的就是稳稳抓住彼此，把心意好好的放在心上。下面的这首老歌呢，唱出了最简单纯粹的守护，来听无印良品演唱的《掌心》。

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掌心》，只有两把吉他伴奏，双人合唱干净清爽，没有多余的音效，整首歌曲的旋律很平缓，用牵手这件小事比喻珍惜另一半，歌词朴实直白，是很多人青春里面的白月光情歌。能够紧紧地握住彼此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现实里呢，工作琐事会占满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留给身边人的陪伴会越来越少。下面这首《牛奶咖啡》的歌曲就唱出了成年人感情世界里藏不住的无奈，歌名叫做《没时间》，一起来听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没时间》，城市治愈小调，轻柔的电子乐搭配着钢琴，整体的氛围是安静清淡的。牛奶咖啡的声线很柔软，直面快节奏生活，冲淡亲密关系这件事情，没有激烈的抱怨，只是轻轻地道出了心里的遗憾，很贴合当下普通人的生活现状。当陪伴变得稀缺，大家都会盼着遇见一个不用费力磨合，节奏完全契合的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来自于余佳运演唱的《对的人》。

0: 过夜。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佳韵演唱的《对的人》。今天分享的电台情歌呢，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从热烈欢喜到安静遗憾，每段旋律都对应着一种关于爱的心境。也感谢你愿意停下脚步和我共享这段音乐时光，我们下次电波里再见喽。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方言音乐不是方言加旋律的简单拼接，它是一方水土的口音、记忆与生活的方式，甚至喉咙自然流淌出来的声音。它藏着一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也装着一群人的集体记忆。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玩具船长》，一封桥批。

这是来自玩具船长一封乔批，他们的全部创作都扎根在广东南澳岛的潮汕方言里。南澳是闽粤交界的海岛，世代以渔耕为生，这里的潮汕话保留着最原生的海洋语境。乐队的成员都是岛上长大的孩子，方言对他们来说不是创作标签，而是天生的表达工具。就像渔民出海讲渔谚，街坊聊天讲俚语，用母语唱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音乐里没有刻意的乡土抒情，也没有为了迎合大众的方言猎奇，所有的创作都来自海岛的日常。而从南澳岛往北就是广东海陆丰地区，下面这首五条人乐队的《稻山靓仔》。

0: 南民戏，背山面海，市井江湖气深入骨髓。五条人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县城里的小人物展开，街头的青年，市集的走鬼，辗转的打工人，这些在主流叙事里缺席的人是他们音乐里绝对的主角，而海丰方言就是这套叙事最适配的语言。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九连真人，他们的客家方言唱的是从土地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莫欺少年穷。
1: 天晚不敢大街，妈，阿丁确实是哟。

人，热天屈出热肚天，讲服下长讲，遇见吗？看不见，放不落，冒钱冒错落，不是狂啊！以后我一出事呢，没砍人啊！热天我要出头跟一街。

0: 出四千千餐，就连三十八万阿盖。
1: 这是来自九连真人莫欺少年穷，他们来自河源，这是客家古邑九连山深处的县城，常年有大量的青年外出务工，这也是整个客家地区的普遍现状。九连真人的创作抓住了客家青年的生存困境，守着家乡没出路，出去闯荡又没根，莫欺少年穷这句代代相传的老话，既是打气也是自嘲。从客家山区往西南走，到了彩云之南昆明，这首来自山人乐队《三十年》。

啊。

这是来自山人乐队的三十年，这是他们的昆明话。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汉文化和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杂糅共生，造就了山人乐队独特的音乐气质。他们的方言歌唱带着西南边疆特有的松弛与江湖气，没有中原的厚重，没有沿海的精明，是市井里的小人物，喝点小酒，聊聊日子，苦中作乐。而云南的松弛到了贵州就多了几分山地的阴郁与诗意，这是姚十三的毕节化演唱《瞎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医师乐队唱的四川宜宾方言，走远了。

0: 贼。
1: 耶，兄弟，
0: 你好像还欠我点钱呐。
1: 还有吗？
0: 你有银条条的，打算不还了吗？
1: 我老子想到想不干的嘛。
0: 哥子，好久都没一起喝酒了的。
1: 啥原因？
0: 上次喝酒的时候，贝克汉姆都还在贴酒。
1: 你好恶人嘛！
0: 哥子，
1: 咋个的呢？
0: 听说你这几年耍得有点凶了。
1: 哦，要提高生活质量。
0: 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巴不巴适？
1: 你想听真话吗？想听假话？
0: 哥子。也差不多该收心了噻。
1: 哎，你让我稍微安逸点。
0: 你好久结婚，记得喊我。
1: 好嘛。
0: 但是我走远了。
1: 慢走哦。
0: 走远了。
1: 慢走。
0: 回都回不去了。
1: 回的。
0: 走远了。
1: 慢走。
0: 走远了，
1: 慢走，
0: 走都走不回来了。
1: 回来啥子？

这是医师乐队的走远了，他们来自宜宾，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码头文化根深蒂固，迎来送往是这儿的日常。医师乐队的主唱尤淼是宜宾人，他的创作里始终带着川南码头的江湖气，离别相聚，火锅烧酒，四川话的诙谐与爽利在他的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巴蜀往东，沿长江而下，到了湖湘大地。接下来这首来自 C Block 的《长沙测长沙》，唱的是地道的长沙话。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顶楼马戏团演唱的《上海童年》。

上海是中国城市化最早的城市，也是方言流失最快的城市之一。当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说方言，这种用母语歌唱的创作就有了文化保存的意义。它不是廉价怀旧，而是在记录一座城市在快速变迁中那些快要消失的口音、记忆与生活方式。从南往北，我们跨过黄河到西北的黄土高原，这是来自苏阳的《贤良》。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这期节目我们来细品江源东的《昨夜小楼又东风》。这首歌的灵魂根植于李煜的千古绝唱《虞美人》。昨夜小楼又东风一句直接化用后主词句，将故国之思的沉郁转化为今人对旧人旧事的绵长惦念。江源东以清澈嗓音柔和婉转细腔，细腔的抑扬顿挫恰似东风拂过脸冷的清响，把春心泛秋意上心头的怅惘唱得细腻入骨。旋律里的古典韵味与歌词当中的怀旧心绪相融，东风是跨越千年的信使，吹过李煜的金陵小楼，也吹进今人的耳畔，它让古典诗词的愁绪有了新的载体，在古今对话间道尽了时光里的温柔与怅然。听国风，还原音乐中那些最美的中国元素。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有人说六月七月是离别的季节，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离别味道。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离别再见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学子的心头。有人将告别同窗好友，向更高的学府迈进，也有人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最简单最纯真的岁月。走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要向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校园说一声珍重。这首歌《凤凰花开》

0: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清澈的嗓音诉说着离别的愁绪万千。人们总是说啊，校园生活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简单又最珍贵的日子，那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时光。当你身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或许并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而有一天当你真正的告别了校园，你才会重新记起这段话。
1: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
0: 无论你现在仍在校园当中，还是正要告别同窗，或者像我一样你已经离开校园许久了，今天我都想和你一起重新坐进明亮的教室，看阳光洒进课堂，听朗朗的读书声，来听这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也许你离开校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栀子花开。忽然之间发现啊，这首栀子花开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歌了。20年时间，每到离别的季节，这朵栀子花都会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毕业时候的场景。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主教学楼旁边啊，有一大片合欢树。我一直记得毕业那一天，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告别，窗外的合欢花开得非常的美，就像一大片粉色的云。一转眼毕业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合欢花了。有些离别总是难免的，都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当年有多少人是唱着这首《蝴蝶飞呀》和自己的同窗好友挥泪告别的呢？小虎队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每年六七月凤凰花开的时候，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还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夜晚吗？你们围坐在一起，哭着笑着把青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

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响起。节目最后，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一本贴合时令的夏季养生普及读物，一年四季说养生夏季篇。这本书啊，专门为盛夏时节人体的养生所打造。夏天高温暑气交织，容易引发困倦乏力、中暑、皮肤不适的问题，而这本书呢，就结合了夏天的养生理念和现代健康的常识，从初夏、仲夏、季夏、夏末四个阶段来拆分养生的重点，围绕起居作息以及生活当中的饮食调养、运动保健、精神调节、常见病预防展开全面的讲解。书中呢，区分不同的体质，给不同的人群也提出了不同的针对性的方案，方法简单易懂，落地性强，没有晦涩的专业理论。漫长的夏日当中，循着时节规律调理咱们的身体，既能够规避暑热所带来的健康隐患，也能够帮助全家老小安稳度夏，用科学的方式守护一整个夏天的身心健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全攻略。涡轮增压技术呢，如今已经广泛应用到燃油车当中，它能提升动力，降低油耗，但同时也对养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您的爱车搭载了涡轮增压发动机，如何让它保持最佳状态呢？日常使用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理想。

什么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简单来说，它通过涡轮增压器压缩空气，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气缸，从而提升燃烧效率，爆发出更强的动力。但涡轮增压器工作的时候，转速极高，可以达到每分钟十几万转，同时温度呢也飙升到几百度，因此对机油、冷却系统等等要求非常苛刻。如果养护不当，轻则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重则涡轮损坏，维修费用高昂。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问题就包括涡轮迟滞、机油消耗过快、涡轮异响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往往与日常使用习惯和保养周期密切相关。稍后呢，我们就从机油选择、冷启动注意事项、高速行驶后的停车技巧等等方面，为您详细的解析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

先来做个自测吧，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出现过以下的症状？第一种呢，就是加速无力，踩油门的时候动力响应迟钝。第二种呢，就是排气管冒蓝烟，这就说明机油燃烧异常。第三种就是涡轮异响，高速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噪音。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可能是涡轮增压系统出了问题，建议要尽快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呢，在于机油。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用矿物油就够了，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使用全合成的机油，而且粘度要符合厂家要求。因为涡轮转速高、温度高，普通机油呢容易氧化变质，导致润滑不足，加速涡轮的磨损。此外呢，机油的更换周期也要缩短，一般的建议每5000到7500公里更换一次，具体的可以参考车辆的保养手册。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除了机油，冷启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也很关键。涡轮增压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呢，机油还未充分的循环，涡轮轴承处于一个干磨状态。那如果呢立刻大脚油门，会加剧磨损。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之后怠速运转1到2分钟，待水温表略有上升之后再正常行驶。高速行驶之后呢，涡轮温度极高，如果立刻熄火呢，机油循环停止，涡轮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可能就会导致轴承结胶。因此呢，长途高速行驶之后建议怠速运转2到3分钟之后再熄火。现在呢，很多车配备了延时冷却系统，熄火之后电子水泵会继续工作，但是老款的车型仍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另外一个养护的重点呢，就是进气系统。由于涡轮压缩空气时会产生高温，那么进气管道和节气门就容易积碳，积碳过多呢会导致进气不畅，动力下降。建议每20000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和进气道，并使用高品质空气滤芯，避免灰尘进入到涡轮。那么此外呢，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与驾驶习惯也息息相关，避免长时间低转速高负荷的行驶，比如爬坡时挂高档位硬撑，这样呢会导致涡轮过热。合理换挡呢会让发动机保持在最佳的转速区间，既能保护涡轮，又能提升燃油经济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解析更多细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呢，同样重要。涡轮工作时温度极高，冷却液必须定期更换，一般建议呢每两年或者是40,000公里更换一次。如果冷却液不足或者是变质，可能会导致涡轮过热，甚至引发发动机故障。等一个

涡轮增压器的异响问题呢，也不容忽视。如果在加速的时候听到了嘶嘶声，那可能是进气管漏气；如果涡轮发出金属摩擦声，则可能是轴承磨损。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及时检修，否则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燃油品质要求比较高，低标号汽油容易引发爆震，损坏涡轮和发动机。建议呢，使用厂家推荐标号的汽油，并且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清理喷油嘴和燃烧室的积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涡轮增压系统是否健康，可以试试这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听声音，加速时涡轮是否有异常噪音。第二，看动力，油门响应是否迟钝。第三呢，就是查机油是否消耗过快或者是变黑。如果发现问题，建议尽快到专业的维修店来检查，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故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还是

最后提醒大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没有捷径，定期更换机油、冷却液，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让涡轮长期稳定工作。如果您的车已经行驶了10万公里以上，建议检查涡轮增压器的状态，必要时呢要更换轴承或者是密封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麟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
1: 你听过小马过河的故事吗？你不自己下水试试，你怎么会知道呢？
2: 我就是自己初步试了试，我才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所以你真的下定决心要趟这滩浑水吗？
1: 浑水里也有好人啊，比如说我的。
3: 你的什么？
1: 我的摊儿有你呀。
0: 林哲差点说漏了嘴。
1: 而且呢，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所以你也一定要相信，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一顿蟹粉小笼包绝对让你满血复活。
2: 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人的存在，但是也许我的运气不是很好，所以我遇到的好人很有限，而更多的都是那些善恶难辨的人，敌友难分的人，双面或者多面的人。林哲，也许是你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吧，所以你没有吃过苦，在你眼里这个世界竟然是这么的美好。
1: 其实我的家庭条件并不好，只是我的家人把我保护得比较好吧。
4: 加油鞋垫鞋刷子啊，来看一看，加了油鞋垫鞋刷子。
5: 哥，我饿，我想吃火腿肠。
6: 那玩意儿吃了上火，哥再帮张婶看俩小吃摊子就能吃饭了，再卖出去两副，哥就带你吃大菜包子，好不好？跟哥一起叫啊！
4: 加了油，
5: 加了油。
1: 我的爸爸是地质勘探员，常年在深山老林里找矿。后来好不容易跟我妈妈团聚了，可是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是高龄产妇，难产去世了。没过几年，我的爸爸也去世了。
2: 原来你也……
1: 我也什么？
2: 我是孤儿，从小养父养母把我养大的。
1: 不管在这座城市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不管公司这滩水有多浑，我希望你能相信，明天会更好的，生活也一定会善待我们这些人的。虽然咱们都是孤儿，但是我们两个现在活得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正式申请加入你的战队。谁要是再欺负你，我就第一时间 PK 他去。再说了，咱们还得发扬在古城的练摊精神啊，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咱就跑呗，跑啊。
0: 林毅坐在车上看着在发布会上展示的所谓唐婉容的作品，助理沈博开着车。
7: 老大，您别说啊，还真挺像唐总设计的。
8: 仿个外形而已，没有神韵。
7: 对了，您说这丛飞的嘴好赌，但这姑娘
8: 这个结果他要能接受就留下，不接受就走人。你还记得那天街边那首饰摊吧？
7: 嗯，
8: 他就是那摊主。
7: 啊，就是他呀。
8: 下一季的设计你再催催丛飞啊，让他快点。
7: 嗯，
8: 另外在现在的基础上多加一些唐老师的影子进去。
7: 嗯，没问题。对了，老大，刚刚呢戴安的王总来电话，他希望重启对以往的投资，想尽快跟您签合同。
8: 哦，你回复他啊，说我明天去他办公室直接签，别再搞那些华而不实的事儿了。
7: 嗯，好。
8: 哎，
7: 嗯，
8: 来段红灯记。
7: 好嘞。
3: 提篮小麦啊，十美扎。
0: 回到公司地库，林毅刚下车就收到了林哲的微信。哥，晚上来我家一趟，我有事儿跟你说。下班后，林毅来到林哲的住处。
9: 什么急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我这忙着呢。
1: 这事儿我得当面跟你说，但我说了，你可别骂我啊。
8: 你又捅什么娄子了？
1: 我偷看了这几个月的报表。
8: 跟你说过了，你那黑客的小尾巴别露出来，这样会害了你。你怎么不听啊？
1: 哥，发布会的视频我看了，我不知道你现在压力这么大呀。我想帮帮你。再说了，我也就是黑进去看看，也没黑的什么呀。但我还真发现了点小问题。
8: 发现什么问题了？
1: 你的申报经费全部被拒，以万品牌现在经费紧张。
8: 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1: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财务部的内部流程里，所有有关以万品牌的申报经费都要由李卓然亲自审批才能通过，但别的品牌只要由副总或者王总监的审批就可以了。
8: 确认吗？
1: 对啊。
8: 这样，林总，以后啊，你帮我盯着点李卓然资金的去向，仅仅是观察啊，不许轻举妄动，不能留下任何痕迹，记住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马上告诉我。
1: 没问题。我就说了吧，我回来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为什么要盯着他呀？
8: 我现在怀疑李卓然在亏空公司。
0: 第二天，丛飞召集设计部员工开会。
10: 昨天的发布会相信大家都看了，新一季的特别纪念款已经有了，但是主打还没有。林总那边又催我了，要求我们设计部一周内必须上交新的设计初稿，否则季度奖金取消。从今天开始你们进入紧急状态，我不管你们在公司睡也好，在家熬夜也好，我要看到设计，好设计。吴欣妍，你跟我来，其他人散会。
0: 顾欣妍跟着丛飞走进了办公室，
7: 关门。
10: 干嘛？还有情绪呢？
7: 年轻的时候，我的作品也被上司冒名顶替过，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2: 丛总监，我现在的心情您恐怕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我的设计图是您亲手交到林总那里的，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您应该很清楚。为什么忽然之间我的设计图设计者就变成了唐老师？我特别想知道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0: 请你以大局为重好不好？你的那份设计过几天就要下到工厂了，东城的唐婉容一座30周年特别纪念款即将面世，
7: 这是你我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2: 唐婉容纪念款 真的会上市？
11: 当然。所以呢，星妍，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认了吧。这个小秘密你别往外传了。
2: 好，就让这个小秘密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消化掉吧。
11: 你居然能这么想得开。哦，还有，你没有跟李明康、叶小青他们说
2: 吧？没有，我想知道一下这个特别纪念款的上市范围是什么？
11: 是全球限量发行。你别有什么思想顾虑，还是要安心把设计搞好。我向你保证，接下来的设计图一定会保住你的署名。
2: 谢谢丛总监，那我去工作了。
0: 林毅戴着眼镜儿坐在制作间的工作台前，专心致志地加工戒指。顾欣妍走进来，看着他的背影。
2: 您好，请问这个制作间是对所有员工都开放的吧？
8: 当然了。
0: 顾欣妍听出了林毅的声音，林毅也扭头看着他。
8: 怎么着？跑到这儿来跟我兴师问罪来了？
2: 林总，您真是想太多了。
0: 顾欣妍突然看见了工作台上自己的设计图稿。
2: 唐老师一做的特别纪念款就要制作上市了。
8: 是啊，这款戒指我们将命名为初衷，它代表着唐婉蓉老师从事珠宝设计的初衷理念，将成为我们东辰珠宝设计史上的经典。
2: 我非常期待它上市的那一刻。
8: 格局还不小嘛。
0: 顾欣妍在另一张工作台前坐下。
2: 不是你们这些资本家才有心胸的，我确实有想过要好好问问您，您为什么要把我辛辛苦苦做的设计说成是唐女士的？你为什么可以那么的理直气壮，不顾及我的感受，完全不经过我的同意？但是我知道，我是东城的员工，是这座大厦里的一份子，我分得清孰大孰小。林总，我可以让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设计图出自我之手，我要负责这个项目。
8: 看看，终于暴露格局了吧？我刚才还纳闷呢，你哪来的那么高的境界？我要是不同意呢？
2: 我这不是在威胁您，我是在给您提出一个好的建议。这个设计是我画的，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能懂得它的设计内涵。
8: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从入职到现在没超过一个月吧？在东辰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助理设计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负责一个项目的。
2: 凡事都有先例嘛，更何况我给您的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不逼您，请您好好考虑一下。哎呦，出血了！
12: 我不知道，我戴创口罩。
8: 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常有的事儿。
12: 这感染了怎么办？要贴了。
8: 东西带的还真齐全了。
2: 独立生活不带的齐全点怎么行？我还是去其他制作间吧，免得打扰您，让您再受伤。请您好好考虑一下。
0: 林毅摘下眼镜儿，扭头看了一眼顾欣妍的背影，再看看手指上缠着的带着卡通图案的创口贴，不禁乐了。 林毅手上缠着顾欣妍的创口贴，来到戴安公司，和王总签下了合作协议。
13: 合作愉快，
14: 一定的。哎，林总手上的创口贴可卡通了。
15: 哦，不小心把手给划破了。
14: 重点不是手，是创可贴。你看这创可贴在你手上，霸气侧漏。我想沈博士不会有这种小玩意儿了，是不是另有小佳人，红袖添香啊？
15: 王总，你别取笑我了，哪来的什么红袖添香？咱们说正经事儿吧。这件事情刚开始有些挫折，但是结尾还是很令人满意的。
14: 放心，款项一定在30日内到你账上，以表达我对伊万的美好祝愿和充分的信心。
15: 谢谢。
0: 晚上，李卓然和班雅琪在酒吧见面。
16: 班总监，关于林毅绯闻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
12: 林总处置得当，不愧是东城的总经理。
16: 回答的很有咱们东城销售总监的水平了，但是明人不说暗话，你桌子上装照片的纸袋子是我让人放的。放心，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林毅，不然恐怕班总监就要另谋高就了。
12: 这件事情的走向是我没有想到的，还请董事长多多理解。
16: 这件事的走向虽然失控，但整个过程很流畅。我看到了你的行动力、决断力，一点不差于男人。咱们东城向来有销售总监直升主管销售副总的传统。班总监，我希望你能再加把劲。
12: 我虽然是女人，不过我也有自己的愿景。董事长，我愿意为您尽一份力。
0: 过了一天，丛飞召集员工开会。
17: 各位，时间过半了，你们的进度呢？嗯，加把劲好不好，同志们？李明康，
18: 啊，
17: 进度怎么样？
18: 那个还在构思当中，但已经有思路了，总监。嗯，
17: 从有思路到设计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时间来得及吗？各位，你们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为部门想想，再这么下去，你们还有脸去公司食堂吃饭吗？嗯？顾欣妍，你那边怎么样？
12: 我话是话好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修改修改。
19: 哇，哎，是套戒哎！你看，你看，
20: 欣妍，这真是你画的？
12: 当然是我画的，总管见。
0: 顾欣妍的设计图稿经过同事们的手传到丛飞的面前，他看了一眼，立刻拿到手上。
17: 讲讲吧，为什么会选择用套戒做设计？
12: 我这个设计呢，我给它命名叫做灵犀。灵犀顾名思义就是心有灵犀，我认为心有灵犀也可以是母女之间的感情。我的灵感来源于我的家人，
21: 所以它的外观呢是一只大手裹着一只小手。
12: 当这个套戒拆分的时候，就意味着女儿已经长大成人，母亲眼看着女儿出嫁。到时候呢，母亲再把子戒送给女儿，代表了母亲对女儿永远的祝福还有守候。还有它的工艺呢是这个样子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八集。林毅刚走出办公室，丛飞拿着顾欣妍的设计图稿匆匆走来。
8: 哎，林总，这是我们刚出来的新设计，您看一下。
9: 套戒，
8: 这款套戒被命名为灵犀。
9: 灵犀，
8: 设计灵感来源于人跟人之间的灵犀感应，套戒迭代时就像两只手触碰在一起，而当他们分开的时候，则代表着人们对重逢的期待。最妙的是，这种灵犀感应可以是情侣，也可以是母女、父子，甚至是兄妹、闺蜜。
9: 顾欣妍设计的吧？
8: 啊，你怎么知道？
9: 凭感觉。
8: 是，这个顾欣妍挺有灵气的，是我重点培养的对象，稍加要求和指导，进步神速。
9: 尽快把材料报价做出来，争取早点出样品。另外，你扫描一份设计图给我。
8: 好的，林总。
7: 丛飞兴奋地攥紧了拳头，然后吹着口哨走向电梯口，碰巧遇到了销售总监班雅琪。
10: 哟，丛总监，什么事情把你美成这样啊？设计稿通过了，给我瞻仰一下大作呗。
8: 天机不可泄露。哎呀，好久没运动了，我还是走楼梯好了。
7: 班雅琪气得朝丛飞的背影翻了个白眼。为了在董事会里获得更多的支持，转天上午，林毅拜访了东城珠宝的董事张汉莹。
9: 张总这一手弹子炮真是厉害啊，不光保住了炮，还别了我的马腿儿，姜还是老的辣呀，看来我还得跟您多学习。
11: 你那一招借绯闻造势也很漂亮啊。
9: 这是设计部的最新设计稿，灵犀，您看看。
11: 我不看，我又不懂设计，你说了算。
9: 我准备把它作为下一季的主打产品着重宣传。唐老师的遗作我们命名为初衷，限量发售，我估计以望下一季重回销售榜的冠军是没有问题的。
11: 这真是唐总的遗作？
9: 是。
11: 可是我听说唐总去世之前在医院里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他还能搞设计啊？
9: 唐总的病情时有反复，严重的时候要卧床，但也有好。
11: 是，其实这件事并不重要，只要是东辰说他是唐总的遗作，他就是唐总的遗作。但是后边的事还是得干得漂亮点啊。
9: 您放心吧。嗯，老普洱啊，我记得唐总就非常喜欢老普洱。
11: 这品茶的水平真是越来越高了，这普洱就是唐总送我的。
9: 哦，这么多年您都没喝完啊？
11: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怀念唐总，但是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往前看啊。
9: 如果以往能够重新起死回生，在出售东辰这件事情上，您能不能站在我这一边？
11: 我就知道你这么一个大忙人能够踏踏实实的跟我这儿下三盘棋，就是想要我这句话是吧？ 我跟你说啊，出售东辰能够及时的止损，各位股东呢又能够溢价套现，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9: 资本市场水太深了，不像实业。李卓然倒是资本的行家，不像我们干实业的把产品当商品，他是拿公司当商品。

0: 东辰旗下好多品牌都是历史悠久、市场稳定的，按理说不至于业绩下滑得这么快，而且雅盛的出现也让我闻到了15年前的味道。
1: 我这老相啊，倒是能够替你看看家，但是那些过了河的卒子也是能够当居士的。
0: 我明白。
2: 中午林毅刚回到公司就遇见了助理沈博。
3: 老大，
0: 赶快通知丛飞啊，让他今天下午3点准备关于灵犀的报告会。
3: 嗯，
0: 重点强调公司会有重量级董事参加。
3: 明白。
0: 还有啊，那几个重要的广告商马上帮我约一下。
3: 没问题。
2: 沈博立刻去通知丛飞。
4: 下午3点？
3: 对啊，林总的原话就这么说的。
4: 怎么可能来得及啊，这马上就要午休了。
3: 这还有3个小时呢，完全来得及啊。
4: 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
3: 在我沈博的工作守则里就没有多嘴这一项。看在咱俩关系在这儿呢，我就跟你说，林总的日程安排里上午会见了张汉莹董事。
4: 好，我知道了。
3: 哎，别忘了啊，我先撤了。
2: 丛飞随即来到办公区。
5: 这可以啊。
4: 各位，我刚收到通知，今天下午3点我们设计部举行报告会，向股东汇报灵犀以及Yvonne下一季的工作。
5: 怎么这么急啊？
6: 不是，丛总监，灵犀只有一张草图，拿什么汇报？
4: 所以我提前来给你们扎扎针。顾欣妍，好好准备一下。
7: 好的，丛总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5: 不是，
8: 准备吧。
5: 疯了，这是只有一张草图，就剩3个小时了，还是给那些元老汇报，这可是砸饭碗的事儿。
8: 丛总监疯了，你也疯了啊，欣妍，这么烫手的筛子你怎么说接就接呀？
7: 3个小时呢的确是短了一点，但是如果只是介绍灵犀的话，时间还是够的。
5: 你这么说是你已经有方案了对吗？
7: 一点点吧。
5: 那就没事了嘛，走吧，先吃饭去。人是铁，饭是钢。
7: 不行啊，时间实在是太紧了，你们去吧。
9: 真惭愧，想当初我刚进东辰时候也像你那么拼，但这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10: 好了，昨日黄花，就让欣妍好好工作吧。一会儿呢，我给你带个大鸡腿套餐，好不好？
7: 谢谢小青，
11: 你加油。
10: 好。
2: 下午3点。林毅以及丛飞领头的设计部人员恭候在会议室里，张汉莹董事来了。
12: 哎，坐坐坐，都坐，都坐。
9: 开始吧。
2: 丛飞走向前台。
4: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乙方品牌新一季的主打产品——灵犀套件。这套灵犀套件是我们设计部为Yvonne品牌量身打造的，由我指导，由加拿大拉塞尔学院珠宝设计专业毕业的顾欣妍设计。下面请顾欣妍来具体讲解。
2: 顾欣妍落落大方地走到大屏幕前，向所有人鞠躬致意。
7: 大家好，我是设计部的顾欣妍。灵犀的灵感来源于我对我亲人的怀念。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风俗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现在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长幼有序这样的常规关系，更多的是心有灵犀的朋友。戒指现在已经不单单寓意着爱情，还有婚姻。母女之间也可以佩戴同款戒指，闺蜜之间也可以，哪怕是单身者也可以佩戴我们的单戒作为装饰。但是现在市场上并没有为这群群体专门设计的戒指，所以我们的灵犀应运而生。接下来是灵犀套戒的草图。

0: Yvonne 下一季度的销售恰逢母亲节，在这个异军突起的消费大节上，我相信很多我们的消费者都会伤脑筋的为母亲节应该为妈妈送什么而担心。
1: 我想我们的林夕一定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为他们的家庭还有亲情增加更多的温情。以上就是我对这组林夕套戒的阐述，谢谢大家。
2: 林毅把目光看向张翰银董事。
3: 王张，
4: 哎，
3: 你有什么话要说说？
4: 我不行，设计这事儿我本来就是外行，我最多能够说说一个消费者的意见。嗯，
5: 好啊，
3: 说说。
4: 这个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这款灵犀很漂亮，很光鲜亮丽，很别致，一定能够成为市场的宠儿。
6: 好，
2: 林毅和丛飞、顾新言送张翰银董事上电梯。
7: 好，这事儿听我的，肯定没错啊。
8: 慢走啊。
7: 哎，好好好。
3: 那下一步你们设计部就开足马力往前推进。
9: 好的，林总。
3: 还有别的问题吗？
9: 没有了。
0: 我有。
3: 你说。
0: 我还是想要跟您申请一下关于成为初中系列的负责人。
3: 顾青言，你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执着了？
9: 设计部的内部工作分配，你应该向我请示才是，怎么能占用林总的时间呢？
0: 丛总监，对不起，请您理解一下。我并没有想说越级请示工作，而是偶然有一次机会我遇见了林总，我已经跟他提出过我想要成为初中系列的负责人，所以今天再遇上我想再申请一次。
9: 初中只是纪念款，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执拗呢？林总，这样吧，把初中生产工作交给我，我来挂帅，而且我建议由顾新言、李明康和叶小青成立初中小组。
3: 嗯，好，就按你说的办。
9: 嗯。
0: 啊，林总，可是我还是……
2: 顾新言想去追林毅，被丛飞一把拉住。过了一会儿，丛飞把顾新言带回到自己办公室里。
9: 你知道你在跟谁谈条件吗？那是东城的总经理。
0: 可是总经理和助理设计师不是职务上的称谓吗？又不是人格上的尊卑。
9: 顾新言，我要跟你说几遍，你得感谢你有的那点才华，要不然就你刚才那个态度就能被扫地出门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吃过太重的亏，我告诉你的每一句都是我的教训。从你进设计部到现在，我给了你不少出头机会，你知不知道？
0: 知道。
9: 初衷只是我负责挂个虚名而已，具体的设计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傻孩子。
0: 明白了，谢谢您没有压制我。
9: 压也压不住，每个人能力是什么样，露出两手行家都能看出来的。
0: 我懂了。
9: 懂了就好，你别跟大 boss 硬着来。领导确实喜欢有才干的人，但是更喜欢有才干而没有脾气的人。去忙吧。
2: 顾青言刚走，丛飞的手机响了。
9: 喂，
2: 很快丛飞就来到地库，开着自己的车去和璀璨珠宝的李总见面。
9: 李总，怎么每次这么早啊？
2: 李总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到丛飞的面前。
10: 丛总监。
2: 丛飞从信封里拿出一沓钱，满意的在手里掂了掂。
9: 好笑吗？
10: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为什么你每次都要现金呢？
9: 我喜欢数钱。
10: 你是学设计又不是学会计的，还有这个爱好？
9: 设计换成货币才能继续爱好下去，要不

0: 可以选择72小时疯狂工作，或者选择我没这个自由。
1: 可是你已经是高级打工仔了，
0: 那就更没自由了。我这么爱钱，就是为了自由。
2: 丛飞挥了挥手，潇洒地离开了李总。
3: 你说用 Pantone 3375好呢，还是用？
2: 顾欣妍和同事们一起专心于珠宝的设计。
3: 那就多一度3385。
2: 不知疲惫地奔波在制作间和办公区之间。
4: 他永远比动手强。

0: 一天，顾青岩到采购部去领钻石原材料，他用放大镜仔细端详后发现了问题。
1: 这就是东城最好的钻石了。
2: 对。
1: 这一定就是难得一见的黄钻了。
2: 设计部总爱这样挑挑拣拣的。
1: 不好意思，请您理解一下，因为不同的质地还有成色，出品的效果差距真的很大，所以您能不能还问问你们总监还有没有其他的库存啊？
2: 就库存而言呢，我们总监也没有我了解，所以就算你去问他，他还得再问我。
0: 顾青岩回到设计部，把问题交给了丛飞，
3: 又故意把最烂的钻石给我们。
1: 故意？可是采购部也是东城的采购部，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4: 不懂了吧？采购部是李卓然亲自控制的部门，
3: 现在的 Yvonne 就是他眼里的钢针，
4: 怎么会把最好的钻石给我们？这样吧，你去跑跑市场，找到好原材料后做个预算给我。
3: 钱的事情我让林总去想办法。
1: 好，我这就去。
4: 不仅设计很像，人也真有点像唐老师的影子。
0: 顾青岩回到办公区，刚准备出去，叶小青看着手机惊叫起来：“
5: 啊！我的工资到账了！”哎，青岩，你工资到账了没？
1: 我的工资也到了。
5: 啊，太好了！
1: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如果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的话，就要请你吃饭。
5: 哎，不对啊，我怎么记得是我请你吃饭呢？
1: 哎呀，你这个前辈就让让我这个新人嘛，好吗？就这么说定了。哎呀，可是我现在要去找原材料，我还不知道晚上能几点钟结束呢。
5: 哼！
1: 好啦，虽然说可能不能一起吃晚餐，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吃宵夜呀，好吗？小青，就这么定了啊。
5: 好，
1: 先走。
6: 先走了，
5: 拜拜。
6: 拜拜。
5: 哎，那我把名堂也叫上啊。
6: 好啊，好，一起来。
1: 有好吃的喽，
5: 有好吃的喽。
0: 林毅把丛飞和班雅琪两位总监叫到会议室里。
7: 这个月的整体销售额下滑了20%，门店的销售额下滑了30%。这什么情况啊，班总监？
1: 林总，这个事情我还想问您呢。为什么我们销售部的经费迟迟不批啊？没有广告推广，那我们的营销活动怎么做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黄俊文，主演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留学曾是镀金之路，是一条清晰的阶级跃升通道。那时能出国的多是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肩负着父母对人往高处走的全部期待，归来之后往往能凭一纸学历攀上更高的平台。十几年过去，这条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202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超80万，其中有越来越多出身小镇的年轻人走出国门，为了圆小时候的梦，为了不轻易放弃应届生身份，为了逃离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他们带着某种相对确定的理由出发，踏上曾被视作通往精英阶层的道路。随着留学人数的逐年增加，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长，海归的光环似乎不再如往昔那般耀眼。2021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0万。2024年12月，60多所海外高校的名字集体从广东省选调高校范围中消失，山东、陕西、北京等多地也相继调整了留学生考公考编门槛。2025年4月，某大型企业的股东大会上，其董事长在谈及用人标准时，为了博眼球，更是放话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些调整逐渐叠加为一道道隐形的门槛，让原本平坦的海归之路变得曲折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镇出发的他们还能获得什么？我们找到了四位在最近几年选择出国的小镇留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是打工子弟，有的出身单亲家庭，有的靠借钱完成学业。他们不像一些中产或精英出身的孩子，把留学当作顺理成章的选项，而是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掂量钱够不够，值不值得，去哪里才不会太亏。

金钱、时间、风险贯穿着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也一点点把他们推向更务实的选择。生活在异国他乡，未知永远是日常的一部分，因为付出的成本太高，他们很容易患得患失，又因为生活中缺乏指引，所以对未来的规划也显得不够清晰。他们明确地看见了差距和信息差的存在，在挣扎中，有人选择回归确定性，把留学作为归国求职的敲门砖，也有人仍然在迷茫中摸索，试图找到自己的路。如今，走出去的意义也许超越了功利的回报本身。对于这些出身小镇的留学生来说，离开家乡到远方去，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某种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当一个人被抛掷在更广阔的世界，他将重新理解生存，理解自我，理解社会。而未来正从这些选择中诞生。唐新子28岁，在日本，他说，我现在在东京一家家居日企工作，在新人里我的工资算比较高的，书面上是29万元，约人民币14000元一个月，加上我从北海道来，头两年每个月还会补偿10000日元，约人民币483元的搬家费，加班费另算，加上每年4个月的奖金，日子还算过得舒服。我的老家在哈尔滨周边，前几年刚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我其实一直想出国，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不是我这个阶层能做的事。我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但妈妈对我的教育很重视，中间还从小县城转到了地级市念书，最后我也是拼尽全力考上了黑龙江一所一本。转机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我来到了省会上学。我看网上说日本留学学费只需要几万块，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我妈也总觉得亏欠我，所以如果是一年几万的开销，她感觉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另外，日本和别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需要提前通过全球性的语言考试才能去，但日本是考学制度，我可以先读语言学校再去申请。不过开20万存款证明的时候，我妈妈还是去找亲戚借了钱。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在国内学完语言再去，但我实在是太害怕我妈反悔了。我们向亲戚借了钱，但他们一直说我向家里索取太多，我只能抓紧出去。我完全没有学过日语，也不喜欢日本，去留学几乎就是从零开始，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总不会比现在更烂。如今竞争这么激烈，身边的同学卷了又卷，早早找了实习和工作，考研我估计也考不上。另一面，去更大的城市看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心里大概清楚，我没有那么想结婚，这样的心态无法在老家待一辈子。对于留学，我还抱有一种好奇，我想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及能不能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别人眼中能走很远的人。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我对中产的憧憬，我想多赚点钱，也想知道另一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些言情故事里，上流社会的主人公们最后都会去留学。我也考虑过欧美国家，但一是预算确实不够，二是我对那些国家更多的是惧怕。我是一个很矮的亚洲女孩，经济、人身安全的风险都难以应对。相比之下，日本很近，也能打工。最后在大三那年，我就这么决定了去日本。但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我才发现我算错了。在我原先的计划里，语言学校一年，研究生读2年，总开销差不多10万块每年，之后能工作，折算一下汇率，我应该能在2年内还完。但由于我日语不好，第一年语言学校结束，我没能申请到学校，

了一年。当时真是觉得人生要完蛋了，我只好找朋友借了钱。后面有一段时间我疯狂打工，最多的时候同时能打六份工。那段时间我会觉得之前我有点过于强硬了，我好像是利用了妈妈觉得亏欠我的心态，又对考学的全貌和难度没有考虑周全。如果之后回国，我可能半辈子都还不了这笔账。那时候我觉得留学真的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应该考虑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到大阪的时候，当时的标准就是找非常便宜的房子，最后每个月确实只付3万日元，算下来是人民币1500块，但代价是我住的是治安不好的区域，房子只有10平米大。我买菜也买不明白，想买洗衣液又买成了柔顺剂，生病要买什么药也不知道。直到我去上大学院，这种信息差依旧还在。我错过了外企的提前招聘，只好跟着日本人一起应聘他们本国的企业。我在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这是一个有环球影城的大城市。哈利波特我是长大后在电脑上看的，但也不是特别了解。大阪市大商区还有那种豪华的高楼，里面有玻璃栈道，走在上面能看到下面的人。我的同学里也有来自国内大城市或者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他们的房租差不多是我的5倍，点外卖也没有负担。相比之下，我是每天自己做便当带去学校的。我偶尔跟他们出去玩，他们会体贴直接掏我那笔钱，当然会看到差距，但我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毕竟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生在怎样的家庭。至于出去玩，他们买单饭钱，我会尽可能去买甜点，这样我们彼此也都能接受。等到了后期，我慢慢见的人多了，也知道有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来留学，比如一个姐姐，后来在当地开了餐厅，还有更多不同的人。我们有一些越南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更加辛苦，几乎是落地就要开始赚钱，很多人就会去工厂上夜班，白天在教室就会有些疲惫。其实就是世界大了，虽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有余。我现在的工作是招聘软件上找的，他们需求量大却留不住人，加上公司海外最大的业务就在中国，买东西的中国客人很多，可能这也是招我的一个原因。这家公司的运营方式类似宜家，所有的社员都要从店员开始做起，我也不例外。店里更多的是兼职或者全职的其他店员，有些是主妇，有些还是学生。像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生，他的妈妈也在店里。这个女儿平常上网络学校，之后还想当美容师，还因为喜欢中国的偶像，对中文感兴趣。我还劝过她，说上大学之后，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有很多社团，你的选择会更多。但她不会这么纠结，她也喜欢人文科学，但她不会觉得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了。也许他只是个个例，日本照样会有很卷的人。当然我在店里也有很疲惫的时候，想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服务业，也还是会在意一些所谓的社会评价。有时候也想我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当店员，但就像这几位日本同事说的，不是挺开心的吗？现在除了给家里还钱之外，我还能吃法餐去喝点酒。我还是不懂品酒，但这个东西不会那么高级了，它变得触手可及了，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掉入了某种消费陷阱。现在我回想，其实当年高考我是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广州相对差一点的学校，但就是被身边的学历歧视评价影响了。如果真的去了，我说不定可以更早明白，去更大的地方，人的路是可以更多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又一个循环，也许上了一层台阶又有新的苦恼，或者改变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大的差别，但看到这件事本身也有意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这位分享自己故事的朋友是小雨，26岁，身在澳大利亚。他这样介绍自己：本校考研没上岸后，我在2023年3月份出国读的书，一年半后的2024年6月回的国。其实出国的想法就是看着研究生没考上，应届生的身份要没有了，另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当时我男朋友家里人想让他出国读书，我们两个从大一就在一起，不舍得异地，我就跟着一起去念了，也算相互有个照应。对于出国这个决定，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我家在湖南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我们算过这笔账，这一年半的留学开销不会超过30万。一是我平时就很节俭，二是我男朋友承受了大部分生活开支，基本没什么需要我花大钱的地方。但送孩子出国在我们老家绝对还是很稀奇的事。像我爸妈的同事们，他们的子女毕业后有条件就去国企、银行，要不就是在长沙或者广东找工作。但我男朋友是青岛人，他觉得以后要在青岛生活，研究生学历肯定还是有竞争力一些。其实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不会出去的，我特别害怕孤单，自理能力也不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连飞机都不会坐，因为我家是在县城，上学在长沙，没什么机会去坐飞机。所以最开始出国时，值机安检这些我自己肯定不太敢走。我本科是双非一本，考研二战上岸的几率又没有那么大，留学确实就是家里有这笔钱，再把雅思考下来，基本就能上个好学校了。好在我英语一直不错，4-6级基本都能考550分左右。2022年毕业后，我们那个夏天和秋天就是在做题和考雅思，最后都被西澳大学录取了。西澳顾名思义，在澳大利亚的西边，是最孤独的城市。但好在这里的会计没有国内教的难，班里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中国人，我们根本融不进白人的圈子。不过我平时也不怎么和大家深度交流，和我男朋友聊就足够了。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个中餐馆，看到门外贴着招聘启事，我们就问了老板。当时老板还说，干餐饮很辛苦的，你们真的要来吗？我们就说来，就是觉得打工也是一种体验生活，另外确实是一直花父母的钱不好意思。我爸妈也支持我去打工，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学业比较轻松，就觉得我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可以去工作挣点钱。但真干起来才知道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我们所在的餐馆很火爆，天天排队到门口，我们的工资也是计时算的，人就不可能停下来休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零工，中间我有调到后厨工作，但实在是太脏太累了，我干不来，后面还是回到了前面。但在那边打工确实工资很高，一个小时最低工资就是23澳币，约人民币108元，到后来打工基本可以覆盖我的日常开销。我那时就特别希望经理能给我多排点班，比如那种周末班，都是1.25倍工资。留学期间，我妈妈看到澳洲工资高、环境好，一度很想让我留下来，但我自己并不想留下。我是硕士才出去的，根本没有归属感，就只是想回国。餐厅打工之前，我其实有试过应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兼职，但招聘人员要直接和我英语对话，我不行，最后也没有要我。不过这件事也没怎么打击到我，说实话，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会计这个专业很难留，除非是那种你下定决心破罐子破摔也要留下来的才行。像我们这种不是高中或者本科就出来的，一边也考虑回国发展的，两边都不坚定，最后也容易两边都是一场空。
这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大城市来的同学要比我和我男朋友轻松很多。他们不少是家里已经给想好路子，但我们要靠自己。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没有投任何简历，就是准备青岛的事业编。考公考编这条路线是自从我上大学后家里就决定的，我爸妈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我自己大学去过我们县城的代理记账公司，也去过上市公司，体感就是体制外会计生存非常艰难。我也没多喜欢这个专业，也不指望靠爱好支撑工作，相比之下上岸肯定更轻松。人在国外，我就跟着网课学笔试，教材基本无纸化学习，大部分都存在我的平板上，平时用起来也方便。说起来很搞笑的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印了一些资料，但是因为打印错了，顺手就放在了图书馆回收废纸的地方。然后当天我就在朋友圈刷到，有人感叹怎么身在西澳还能做考公题呢？但我当时确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不是第一名就白搭。笔试我准备了一个多月，文科生记性好，山东事业编又都是考公共基础，算是占优势。后来进入面试环节，我又上了单独的培训课。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 90% 都考不上，但又觉得好歹是应届生，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最后竟然也真的考上了，在报考的40多人里成为了第一名，回来无缝衔接就开始上班了。你问我融入的问题，其实一点没有，我太融入了，真的找不到比这再好的工作了。现在外面的就业环境太恶劣了，尤其是会计行业，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体制内。我们中午还有食堂，饭菜很便宜，相比之下在澳洲的餐厅打工真是累死了，一点都不令我怀念。很多留学时的朋友如今也很羡慕我，尤其是回到家乡的女生，现在很多都还在考公考编中。现在回看，真的是幸好出去了，因为后面我去报考市直事业编，就是要求当年应届的研究生。其实最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这么长远，只是想着先去读个硕士。现在就是大大超出预期，我爸妈也特别高兴。在我看来，家里如果有条件支持的话，留学是一个好跳板，时间短，出来也是应届生身份，就算没有考公，留学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我确认了，把我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都能生存下去，也不会再那么害怕。另外一个是，当别人知道我是留学生时，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会有些不一样，干活时也会更信任一点。包括我男朋友，虽然他没有考公，但在青岛找工作，本地人硕士加上留学生的身份，也让他有很大优势。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你分享出身普通家庭的留学生他们的出国故事。小恩24岁，在英国。他说，我2022年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策展。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从一头打车到另一头只要8块钱，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熟人社会。我们当地只有3个高中，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我所在的一所。最好做的生意是餐饮，因为所有人的钱都要花在出去喝酒吃饭应酬上。我现在有个留在老家医院工作的好朋友，每个月到手3000块，但光是科室聚餐就能 AA 掉1000块，而且不去还会被穿小鞋。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英语兴趣班的老师鼓励着听英语歌，老师给我推荐《老友记》，那是我10岁，没有什么质疑，就是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剧情。人可以结婚，也可以离婚，再正常恋爱。其实那时候起，我就隐隐约约有了以后想要出国看一看的想法。但从小到大，我身边听说过的，我们这里出去留学过的人，也只有一个爸爸朋友的女儿。那个姐姐和我有点类似，她去了南方读书，然后在本科期间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交换的机会。交换那一年里，她非常努力，争取在那里留了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我和那位姐姐私下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可以说她是我的小小偶像。那时我对金钱没有概念，想的也是长大了一定要去纽约，过《老友记》里那样的生活。我也很感谢小时候那位英语老师，他给了我太多新思路，能看到外面的东西，去收集自己想要的信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一样想法的人也并不少，比如我的高中朋友们，还有那位医生朋友，我们的成长也许相似，只是真正能做出改变的只是少数，很多人都被困在了第一步。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很厉害的女班长，在读完初中后辍学了。等到我下一次在街上见到她时，那是我大学放假回家，她骑了个电动车买菜，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回家，即使没有人催我或者逼我干什么，但我会有一种我很快要结婚生子，然后这辈子就要看到头的感觉。比如我那位医生朋友，为了满足家里的要求，没有去做他最想做的职业，他的工资也不足以支撑他改变生活，只能待在原地。等后来我有能力了，我说我甚至愿意帮你一把，但他只是说已经过了太多年，再去改变生活很难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妈妈是中学老师，爸爸在企业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薪家庭，经济状况并不能支持我出国。但直到高3那一年，我的梦校还是中外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如果走2+2项目，那后2年也依旧可以出国。当时我爸爸妈妈也跟我说，虽然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但只要你能考上，我们就有办法供你。为此我努力了一整年，最后分数也过线了。但小地方没有人知道这所大学，大家一听是中外合办，就觉得一定不靠谱。爸爸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们，只是觉得家里可能真的有难处。我也考虑过浙江传媒学院，但浙传在黑龙江是2本，我妈妈坚决不接受。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考了本省

的一所211留在了哈尔滨。上了大学之后，我已经开始接受按部就班的节奏了，也有准备考研。但大三的时候，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同时情感上也遇到了危机，好像只能通过换一个物理地点才能破局。所以做出出国的选择，不是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学历或是就业背景，这些都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这一个出逃的机会。但另一边，我也在算这笔钱，从决定出国开始要花的每一笔，找中介、学雅思、去外地考试，再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我也是在这时才意识到，《老友记》里的那种开心快乐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架空了。我对国外的物价一无所知，我根本不了解纽约那么一个大公寓是什么样的价格，如果我要过上那样的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想的是，我出去读一年书，也许可以回来找个很厉害的工作。我也在想，纯文科生在大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能让这小四五十万以一个最快的速度回到我爸妈那里去，但我想不出来。我无论怎么算都不回本，这明显只能是一笔消费，连投资都算不上。那我就想着，就让我任性一下，自私一回。后面我的留学计划还是从美国改到了英国，落脚点是苏格兰。其实那时我拿到了伦敦学校的 offer， 我特别开心，但也就开心了这么一下，我反正也付不起在伦敦生活的费用。不过在学校上退而求其次后，专业上我不想妥协。当时有什么社会工作、英语专业项目，我都不想去读。本科时我学的是广告学，下面有市场营销、影视相关的专业课，我就选的是时尚管理、电影策展这类的项目。当然，时尚管理还是太虚了，最后我选的是后者。我想这大概是我和那些本科甚至高中就出去的同学的区别，他们会觉得上学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甚至在读高中的

我出来读书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那是我看到家里给我准备的钱已经花了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养活自己。在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里，也就一两个人在打工，其他人几乎都在忙着去各地特种兵式旅行。毕竟一年的时间还是很赶的，之后也不一定会再来了。我有时候也想玩，但我对花钱的愧疚感完全战胜了去旅游的欲望，我宁可待在这里打工。英国对国际生打工时长有限制，我就坐满，端过咖啡，也当过服装店店员。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和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邻居们吃饭，他们有时候会自然而然聊到投资理财和炒股。其实我当时很疑惑，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懂怎么炒股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只是觉得他们在装，但慢慢到后面我就发现我们在金钱观上确实不一样。比如在一些同学看来，一个商品从12000人民币降到11000元就是打折好价可以出手，但我是想都不会去想要买的。更奇怪的是，到了快毕业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身边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已经更早就开始行动了。春招秋招，他们甚至从入学2-3个月就开始准备，而我那时还听不懂老师的话。这就像我之前的人生，他的响应模式完全是应激的，类似生活给我一个困难，我再去想一个对策。但那些同学是早有预期的，他们甚至有一套应对的机制，也知道怎么去达到更理想的效果。那年毕业季，我有一个提早回到上海找工作的朋友，我认识的他很乐观开朗，但回去之后他每天都给我哭着发消息，说不知道为什么找工作时对方要问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面临这么明显的职场歧视。最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份雅思老师的工作，我害怕了，因此也错过了校招，后面算是摆烂，最后在英国找了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另一边做一些自己的自媒体。说实话，对标回国内同等的工资水平，这份主业如果在国内我是不会接的，但为了在这里能待久一点，我只能去做一些取舍。我一个人在应激模式上耗费了很多的精神和元气，也走了很多弯路，许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永远不满意，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我每天似乎都处在一个很摇摆的状态。今年我回国，我妈也还在问我要不要回来考公，要不要重新在国内学个会计。我想对于出身大城市选择留学的孩子来说，出国是选项之一，是日常的一部分，但对于像我一样从小县城出来的孩子，留学就是一个爬台阶的过程，我能因此改变命运。这个命运不是说我要跨越阶级赚大钱，而是人能走出之前的生活，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过往人生。比如我从小习得的那些人生信条和规训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过自己的人生。在我们那里，生活是没有参照物的，你可能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如果你要和主流对着干，那可能就越来越痛苦，最后不想再痛苦，只能和大家一样。如果我没有出国留学，我应该已经把未来人生20年的规划都做了，甚至要去想该买什么样的学区房，孩子以后要在哪里高考，但现在我连明天发生什么可能都无法掌握。很多从小镇出来的人其实都很不适应这种不确定感，我也承认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就是目前让我感到最舒服的状态。对我来说，出国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你有很多机会和自己对话，而不是被推着走，被各种社会关系裹挟或定义。我很庆幸我当时行动了，并且根据我这几年的体验，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变得很短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Summer 28岁，在爱尔兰，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河南农村人，我家在平原地区，大家都以种庄稼为生，再后来就是可以出去打工，但工资也不会高，这就是人生的高度，这辈子就望到头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出国是很难想象的，好像那是有钱人的特权，而我们农村人没有途径出国。我第一次对国外有印象，还是在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叫大山的外国人说相声。那时候中国刚加入 WTO， 地球村、国际友好之类的词频繁出现。说贺词的环节专门会祝世界各地的华人侨胞春节快乐。好像就是那时候起，我就对他们的身份和生活产生了兴趣。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有一个弟弟，我爹让我等着他一起上学，所以我比大家都再晚两三年上学。那时候户口管理也比较混乱，直到我很多年后开始办出国手续了，才发现缺了一些证明，都要去找村干部重新开。我上的学前班是瓦屋，外面是野草地。我一直的庆幸的是，我们那里还重视读书，大家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愿意支持孩子上学。我的成绩也一直是我们，甚至那时我爹在外打工，我能领一笔针对留守儿童的助学金，算能为家里改善生活。有两年我爹在地市，把我和我弟也带到了那边的学校。我发现虽然这个学校打工子弟比较多，但大部分同学都很重视英语，放学后会去上英语补习班。当时学习英语对我来说十分吃力，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兴趣，我也认识到英语可以拓展更多成长机会。后来因为借读费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村里上学，地市的教育基础一下就让我脱颖而出了。但那时我奶奶会说，我只知道读书，我一度觉得我自己上不了大学，我们家供不起我，我初中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给家里赚钱，等到了婚龄嫁出去拿彩礼给弟弟娶媳妇儿。好在我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住在邻村，我跟他讲了我家给我的压力，他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他告诉我只要能上高中，有困难就去找他，大学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只要愿意上都可以一直读下去，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他的鼓励和助学政策让我后来可以安心地追求学业。高考我超了一本线，一个不尴不尬的分数，也许是童年记忆的召唤，我选择到地市读大学。这时我也已经在想出国的事情了，业余我辅修日语，期待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之后我才明白二本院校很难有公派的名额，但我不甘心，那是我临近毕业，各种压力都堆在一起，我就又各种看资料，什么工作假期签证，还有什么十几万就能去留学，有专门的语言学校，也不用托福或者雅思成绩，我都看了很多。也是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爱尔兰留学的帖子，我一研究，语言学校每周学习时间最少15小时，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打工，做住家保姆。发达国家老龄化严重，我觉得护理这个行业有潜力，也好申请签证。至于你问钱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家人相继出了意外，我和我弟收到了两笔赔偿金。原本我以为这笔钱就是我弟娶媳妇的钱，完全没有我的份。在我告诉弟弟我决定出国后，他很支持，这笔钱就成为了我留学的启动金。我好像也从没想过这笔钱会打水漂，因为我很确定我就是奔着留下来才去留学的，我也一定会拿到工作签证。但真正出来后，我发现小时候那种发达国家人素质高的滤镜确实有些以偏概全，我对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读语言学校的前三个月，我找不到工作，很焦虑，

就一直在房间待着。那时候我甚至有些苛待自己，每周甚至最少只花20欧。终于有一次，我走到楼下的酒吧，在那个氛围里，我突然发现爱尔兰这么美，但我不会享受生活。以往苦哈哈的生活习惯禁锢着我。我开始去健身房，学习游泳，练习口语，享受当下。我在一个护理类招聘网站发布了个人信息，有一个爱尔兰家庭主动联系我，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对我很真诚，最开始他们就把所有条件说得很清楚，碰到我没有做好的地方，我甚至都开始怪自己了，但他们只是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感激这个家庭给我的尊重和支持，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我现在在一个养老院做护工，最近这段时间我的语言学校签证要到期了，我也正在准备换成工签。在我看来，这件事是有盼头的，现在我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份工作都能满足，甚至还能存到钱，工作节奏应该也更轻松一些。在我看来，像我一样背井出去的人会更加破釜沉舟一些。那些家里能源源不断提供支持的，虽然不用在金钱上那么担心，但另一方面，可能连带的责任也成为了一种束缚，反而没有我这么自由。我身上没有什么脱不下的长衫，也没有什么落差。我从小在家里就被使唤，现在做护工也是伺候人，但我可以得到相对公平的薪酬，还能得到认可和尊重。其实严格意义上，我并没有真把自己当作留学生，我应该是一个出国的打工人。我也不是特别赞同最近留学学历贬值的说法，因为说实话，这个所谓学历贬值的源头是留学门槛降低了，但这恰恰让更多人有了机会，比如让我这样出身的农村人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实现跨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6。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们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庆典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数来宝》。当然这个正活之后呢，观众依然是非常的热情，马志明先生照例登台返场的作品，咱们来连续收听。
12: 哎呀，多热情！
13: 感谢我们的父老乡亲呢、亲自到这儿捧场。
12: 对对对，
13: 特别是还有些个外地的观众朋友
12: 哦，
13: 大老远的来看节目，
12: 真不容易，
13: 让我们十分的感动。
12: 对对对，
13: 是不是啊？
12: 哎
13: 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相声啊，
12: 嗯，
13: 近些年是火爆，
12: 是啊，
13: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12: 啊
13: 不多。
12: 不容易，
13: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
12: 嗯，
13: 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12: 在哪儿？
13: 在三不管
12: 小园子、
13: 生源、联兴茶社。
12: 对，
13: 我爸爸呀，我爷爷过去都在那儿说。
12: 是，
13: 真正一上园子，像中国大戏院
12: 这么大场子，
13: 根本就不可能。
12: 对对对，
13: 过去曲艺最好的，
12: 嗯，
13: 小梨园
12: 哦，那儿
13: 大观园。
12: 嗯，
13: 要不就是那宴乐。
12: 宴乐，
13: 这都是那个刘宝全、白云鹏老先生们
12: 啊，
13: 小彩舞，
12: 嗯，
13: 是不是张寿臣，这都是这些个大师级的，上那个园子，
12: 哎，
13: 十样杂耍，
12: 对对对，
13: 是不是？
12: 对，
13: 有说有唱，
12: 哎，什么都有，
13: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12: 哦，那儿说
13: 东营市场那儿了，
12: 是
13: 是不是？
12: 哎
13: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12: 哦，接触的多，
13: 在后台干点这干点那个，耳朵馋
12: 啊，
13: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12: 哦，就您还爱唱呢？
13: 但是有一样啊，干唱我可不唱。
12: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13: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2: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13: 甭给我找。
12: 嗯，
13: 这不，
12: 哦，
13: 现成的，
12: 就这七块板
13: 啊，
12: 啊，
13: 怎么了？
12: 怎么了？
13: 七块板怎么了？
12: 这有什么新鲜的？
13: 几块竹子片
12: 啊！
13: 别看这东西啊，
12: 嗯，
13: 不老好学的。
12: 这个，
13: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12: 啊，
13: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
12: 哎，
13: 差不多，是吧？
12: 十天半个月的，
13: 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12: 那可不得练呢。
13: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12: 啊，
13: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12: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13: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12: 哦，不一样。
13: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2: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3: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2: 这还棒。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这？什么叫要过饭呢？啊，什么叫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
0: 嗯，
1: 记住了。
0: 嗯，
1: 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对，得做到三块。
0: 哪三块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块：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儿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词儿好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你讲就是啊，
0: 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知道吗？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了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锈。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啊、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任柜的。
0: 没错。
1: 我来
0: 到
1: 这儿开始数。
0: 不对
1: 啊，
0: 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0: 你呀、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啊，你就唱
1: 啊。
0: 哎，怎么回事？唱唱和怎么？干嘛呢？这是、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注目。我来了，我你这儿，哎，谁呀、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0: 哦，让人注意。
1: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对、
0: 好好好。往这儿看。叫板了。你跑这红鹅来了。
1: 我先练。
0: 你有完吗？
1: 练练嗓子。
0: 你甭练啊，唱。
1: 打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 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张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金，二拜陈，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的汉刘备，保驾的陈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还眼吧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巴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0: 还一套一套的。
1: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0: 来了，
1: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0: 对，
1: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0: 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1: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0: 去去去去去！
1: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0: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1: 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0: 我说你呀、来巧了。
1: 怎么着？
0: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0: 哎，
1: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0: 是我是我我呀没钱
1: 哟。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0: 你贫不贫呢？
1: 说我贫，那我就贫。
0: 嗯，
1: 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0: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1: 哦，大掌柜，
0: 嗯，
1: 你听其详
0: 啊，
1: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0: 是啊，
1: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0: 你都要啊、
1: 哎，
0: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1: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0: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1: 嗯，
0: 我这个切面铺。
1: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
0: 不
1: 了。
0: 停！
1: 怎么？
0: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
1: 嗯，
0: 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1: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0: 谁说棺材铺了？
1: 嗯，
0: 切面铺啊？
1: 什么？
0: 切面铺？
1: 切面铺
0: 啊？
1: 切面铺多没劲呢！棺材铺好啊？
0: 棺材怎么好？
1: 棺材人官宝发财
0: 啊！是啊，
1: 这太好了
0: 啊！不，
1: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0: 停！棺材铺不行，
1: 怎么了？
0: 我就开切面铺。
1: 哎，别
0: 什么叫别家？
1: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0: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呢？
0: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1: 非切面铺
0: 赶紧走，
1: 别的不行，
0: 别的不行。
1: 就得切面铺。
0: 对了，
1: 好嘞，切面铺啊，
0: 切面铺，
1: 竹板打，
0: 嗯，
1: 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0: 没错，
1: 切面铺，
0: 嗯，
1: 切面铺，
0: 哎，
1: 卖切面，
0: 哎，这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卖好啊，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0: 停，
1: 怎么了？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0: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1: 嗯，
0: 你不是数来宝吗？
1: 啊，
0: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1: 哦，这还得有辙，
0: 当然得有辙了，
1: 非得找着辙。
0: 没辙不行。
1: 哦，还得要辙哈。
0: 有辙，
1: 竹板打。
0: 哎，
1: 抬头看，
0: 怎么着？
1: 大掌柜的卖切面，
0: 卖切面，
1: 切面铺耍大刀。嗯，生日满月用得着。
0: 对，
1: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0: 哎哎，你混蛋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0: 赶着我赶这折，
1: 赶上了，赶上了，
0: 我冲这折，
1: 嗯，
0: 我不卖切面了，行
1: 不卖了，
0: 我改了，改买卖，
1: 改棺材，
0: 改棺
1: 棺材铺，
0: 不，谁棺材铺？
1: 该开了，
0: 我呀，
1: 嗯，
0: 我卖冰棍儿。
1: 哎呀，卖冰棍那能赚多少钱呢？
0: 切面不赔了吗？
1: 啊，
0: 改冰棍得了，
1: 冰棍了啊，
0: 冰棍
1: 好嘞。
0: 哎，
1: 竹板打，
0: 哎，
1: 我的真有气儿。
0: 对，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
0: 卖冰棍，
1: 您这个冰棍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他不是，这停，
1: 怎么了？
0: 不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1: 谁说棺材？
0: 没错，
1: 谁棺材？
0: 没错，
1: 怎么了？
0: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1: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0: 不、啊、不，我卖这冰棍不那样
1: 啊，
0: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1: 哦，不要一头大一头。
0: 哦，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1: 哦，
0: 跟那
1: 别扭，你这别扭啊，
0: 岔开。
1: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呀。
1: 哎，这句怎么样？
0: 好啊
1: 啊，
0: 这不错。
1: 怎么样？
0: 这句好。
1: 哎，怎么样？
0: 这行这行。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好，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1: 不好吗？多来
0: 老你也得往下唱，
1: 还得往下唱
0: 别的。
1: 吃冰棍
0: 啊，
1: 吃冰棍。
0: 对，
1: 大掌柜的吃冰棍
0: 好吗？我弄三颗冰棍吃。
1: 吃冰棍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0: 那还不拉稀呀？
1: 吃冰棍拿起来瞧，
0: 啊，
1: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0: 好
1: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0: 哎，我说这是冰棍啊，
1: 铁棍
0: 这是。铁棍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了。冰棍我也不卖了，
1: 又不卖了，
0: 我改了，改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澡堂子，来，
1: 竹板打，
0: 嗯，
1: 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0: 好，
1: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0: 不对，
1: 怎么，
0: 你这什么词啊？怎么出来堂子铺了？
1: 就是澡堂子，
0: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1: 都一样，都一样，
0: 不一样，
1: 怎么一样？
0: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1: 准听得懂，你信吗？
0: 听得懂也不行
1: 啊。
0: 就得叫洗澡堂，
1: 非得洗澡堂，
0: 洗澡堂，
1: 洗澡堂啊！
0: 哎，
1: 竹板打，
0: 嗯，
1: 我走慌忙。
0: 哦，
1: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0: 对，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呀，不是这不行，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儿了？
1: 串了，串哪儿去了？
0: 串哪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1: 哦，换澡堂子啊！
0: 澡堂子，
1: 冰棍讲澡堂子啊！
0: 澡堂子。嗯，
1: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0: 哎，这差不多。
1: 哎，
0: 嗯，
1: 这个要洗澡，
0: 哎，
1: 他进门来
0: 是
1: 椅子香，手巾白。
0: 对，
1: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0: 没有包脑袋的。
1: 他有温水，有热水，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0: 没了。
1: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0: 怎么回事？
1: 晕堂子。
0: 嗨、哎，你少洗会儿多好啊！
1: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啊，
0: 要说呀，还真不易。
1: 啊，给 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
0: 多
1: 拿钱，
0: 给你一分钱，
1: 多少钱？
0: 一分钱，
1: 一分钱
0: 啊！
1: 大掌柜，你看一看，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0: 换一换。
1: 嗯，
0: 你打算要多少？
1: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0: 是啊，
1: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0: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1: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0: 怎么着？
1: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0: 嗯、
1: 在这儿打架怕欺生
0: 呀；
1: 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呢，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0: 我呀，
1: 嗯。
0: 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1: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0: 看你怎么着。
1: 夜间插门怕失盗，白天插门为什么？
0: 嗯，
1: 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0: 要那我开开吧。
1: 竹板打，迈大步。
0: 嗯，
1: 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
0: 嗯，
1: 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死人。
0: 行，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0: 谁死人了？
1: 没死，
0: 谁死人了？
1: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0: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1: 啊！
0: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1: 有事儿？
0: 那可不，
1: 有白事儿。
0: 白
1: 有白事买棺材？
0: 谁说白事？
1: 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
0: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0: 喜事儿
1: 更得给钱了。
0: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1: 有，
0: 那你唱。
1: 竹板打，
0: 嗯，
1: 那真有趣儿。
0: 嗯，
1: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对，
1: 您这媳妇儿真好。
0: 不对，
1: 怎么
0: 不对？
1: 嗯，
0: 什么叫娶媳妇儿？
1: 哦，
0: 有这词儿
1: 不对了哈。
0: 不对，
1: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分儿也不像话。
1: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
0: 嗯，
1: 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0: 儿。哎哎。什么词儿？
1: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0: 哎，你娶吗？
1: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0: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1: 哦，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
0: 嗯，
1: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这行。
1: 亲戚朋友把喜到，
0: 哎，
1: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对了，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0: 好，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又来了。
1: 哎呀，这是这个老掉牙的段子。
0: 哎，
1: 这玩意儿
0: 传统，
1: 打我一记事儿就听的三不管里就这个，你知道都听的年头太多了。
0: 那可不，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没有新段子。
0: 要不怎么叫传统呢？
1: 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这个生活水平啊越来越高，
0: 比以前确实强多了。
1: 吃的好，
0: 对，
1: 穿的更好。
0: 服装讲究了，
1: 哎，就拿女同志夏静天穿的这个裙子来说吧。
0: 哦，女装的裙子
1: 样子很多，咱叫不上名来。
0: 没关系，形容形容，我知道。
1: 我们曲艺团报幕的爱穿这个。
0: 哦，什么样？
1: 上身吧，
0: 啊，
1: 一个短袖小褂。
0: 哦，短袖的，
1: 底下一裙子，可是拿一块布做的，两件套。
0: 哦，知道了。您说这叫套裙？
1: 套裙，
0: 套裙，
1: 庄重大方。
0: 没错。
1: 哦。
0: 嗯，
1: 还有呢，
0: 什么样？
1: 上面这小褂跟底下这裙子呀，它不是两件套，
0: 不是两件，
1: 都缝在一块儿，一件套。
0: 哦，您说那是连衣裙？
1: 连衣裙，
0: 哎，
1: 特别薄啊。
0: 对，
1: 夏景天，背心裤衩一突突穿出去，呵，蛮大方。到家褪下来是凉快，你知道吧？哎，
0: 多方便。
1: 是，对，
0: 嗯，
1: 还有呢，
0: 啊，
1: 围着腰这一圈啊，都是褶子。
0: 哦，那是机器压的，叫百褶裙。
1: 百褶裙，
0: 对，
1: 好看。
0: 嗯，
1: 还有裙裤，
0: 裙裤
1: 哎不长。
0: 哦，这么短，
1: 站直了，您看，支支楞楞一小裙子，
0: 哦，
1: 一劈俩腿儿，
0: 哦，合着这裙子还有腿儿，
1: 又是裙子，又是裤子，
0: 要不怎么叫裙裤呢？
1: 最有意思的得说是一步裙，
0: 哎，您说这一步裙什么样？
1: 特别长，
0: 哦，
1: 可是瘦，不像这大褂那么肥，
0: 啊，
1: 它包着，
0: 哦，
1: 所谓一步裙就是迈一步，
0: 啊，
1: 要是一大步，呲啦就撕了，
0: 哦。这裙子是瘦点，
1: 甚至于半部裙。
0: 那么这半部裙呢，
1: 就更瘦了。
0: 那可不，
1: 要走起来啊，得像那个京剧团那个旦角儿，
0: 嗯，
1: 花旦走起来。
0: 哦，得这样走，
1: 嘿，小碎步往前错，哎，显着身条轮廓美，
0: 好看
1: 啊，好看是好看，就是不方便。
0: 怎么不方便了？
1: 比如说在家里干点活，
0: 是啊，
1: 那管灯那球壳坏了，
0: 哦，
1: 得换呢。
0: 啊，
1: 比如说你穿着这个秋衣秋裤，
0: 嗯，
1: 或者一般的制服，
0: 对。
1: 椅子这么高，踩着椅子上去，把球根换下来，
0: 挺方便。
1: 他穿这一步裙半步裙
0: 啊，
1: 挺瘦，
0: 是。
1: 他抬不起腿来，兜得慌。
0: 哎呦，费劲了，
1: 他太瘦啊。
0: 是，
1: 怎么办呢？
0: 啊，
1: 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在后边正当间打底下来个大开气儿。
0: 哦，从后边把它豁开了。
1: 哎，然后呢，钉上那么一溜小扣，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0: 小扣。嗯，见过这种裙子、
1: 哎，密密麻麻的，嘿。平常把扣都系严了
0: 啊，
1: 哎，显示身条也美，好看。
0: 对呀、啊，
1: 需要蹬着椅子够那球客去了
0: 啊，
1: 现解扣。
0: 哦，当时现解扣，嘿，
1: 好，都解开了，尝尝去啊，尝去了，把那换下来，
0: 嗯，
1: 再下来，叫这爷们儿来，再系上，
0: 嘿。还有人伺候着，
1: 在家里行啊？
0: 对，
1: 容你解，容你系
0: 啊，
1: 就怕在马路上。
0: 马路上怎么了？
1: 大街上
0: 啊，
1: 等公共汽车。
0: 哦，等车
1: 就穿这一步裙，
0: 嗯，
1: 小扣都系严了。
0: 是，
1: 等半天了。
0: 嗯，
1: 在那站牌那头一个来的。
0: 好，
1: 等半天，车来了，门一开，那凳儿这么高、
0: 啊，
1: 那阶梯，要是我一步我就上去。
0: 那你就上吧。
1: 他不行，
0: 怎么着？
1: 兜得慌，他上不去。哎呀，
0: 抬不起腿来呀。
1: 后边一帮人呢，
0: 啊，
1: 都憋着上去抢座，
0: 着急呀、啊。
1: 我说你上不上？
0: 嗯。
1: 不上别这碍事，你躲在这儿，我上不是不上，我这不抬不起腿来吗？这怎么办？这个
0: 哎，赶紧解扣，
1: 再解扣，
0: 哎，
1: 解一个，解一个不灵，扣离太近，一个不管事儿，
0: 再来一个，
1: 还得解，
0: 嗯，
1: 还得解，刚解了仨扣，后边那男的不乐意了，你这娘们儿嘛毛病？不上车，你解我裤子扣干嘛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换耳音，给您带来的是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相亲》，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就是这儿，你说我儿子净整隔路事儿，让我这当爹的替他相媳妇儿。你说现在都啥年代了，我这当老人的还跟他往里掺和啥劲儿？我说不来吧，他就跟我来气儿。俺那孩子哪点都好，就是有点驴脾气儿。这也不怪他，我也这回。等一会儿姑娘来了，我把信一交，就算完事儿。到点儿没？嗯。完了，来早了，让我八点到这儿，才七点六十啊！上那边溜达溜达。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6: 现在这年轻人啊，净出那新花样，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看就看，这老丈母娘看姑爷那也在讲。对，就是这儿。你说这人呐，这岁数还不算大，可这浑身这零件儿还都不好使了呢，八成啊也该大修了。哎呀，岔气儿了。
7: 还没来。这马姑娘来了。不动了呢。啊，看错了，坐相。谁修在家像真的似的。
6: 哎呀，
7: 马活了。不好，准是我儿子那对象，赶紧走。
6: 站住，这小子准是把我当成我姑娘了，我得问问。我说小伙子，
7: 小伙子，
6: 你姓
7: 徐？
6: 对，正是。我说小徐子，
7: 你家五十八了，小徐。
6: 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一见面就说你
7: 大姨
6: 啊？我是你马大姨。
7: 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这不差辈了吗？
6: 你说你这年轻人啊，咋毛毛愣愣的呢？那刚一见面就拍拍搭搭的，现在咋的了？害臊了？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
7: 转不过去了，
6: 快转过来呀！
7: 不让看，看背面吧。看信，
6: 有话当面讲。
7: 不跟你讲。
6: 你看那相看相看，那就得相就得看。你要是不让我看呢，那别说我这老丈母娘到时候不认识你这姑爷。
7: 妈呀，话茬不对。
6: 嗯，你是小徐
7: 他爹老徐。你是小马姑娘
6: 他妈老马。
7: 哎呀，
6: 哎呀，真对不起
7: 啊！
6: 你这刚才让您吃亏了。
7: 没事，就当姐夫和小姨子闹玩。
6: 我看你咋这么面熟呢？
7: 是吗？
6: 啊，
7: 我看你有点面黄。哎呀，
6: 好像徐老蔫儿，
7: 好像马大哈。三十多年没见面，能搁这碰上他？
6: 这么凑巧，
7: 可怪事儿了。
6: 嗯，喊声小名试试。
7: 对，马呀，
6: 狗事儿。
7: 哎呀，
6: 哎呀，
7: 哎呀，哎呀，哎呀。
6: 老蔫儿啊，
7: 嗯，
6: 这一晃都三十多年没见面了。
7: 31年零俩礼拜。
6: 那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7: 上北大荒了吗？
6: 啥时候回来的？
7: 回了好几年了。哎呀妈，你也没见老啊。
6: 都50来岁了还不见老。
7: 那50多了小头长三亮。
6: 我看你也没咋变样呢。
7: 我不行事了，就这样了。
6: 老边儿啊，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7: 是啊，我没事老梦着你。
6: 真的？
7: 真事，我一点也不梦。
6: 那你还记着吧？
7: 嗯，
6: 小时候，
7: 嗯，
6: 这么大，
7: 对，
6: 有一天，
7: 哪天？
6: 咱俩下河去摸鱼，
7: 对，
6: 你裤子让河水冲跑了，你是怎么回的家？
7: 哎呀，你记多清着，你忘了？小时候晚上上俺家刮地偷闲瓜，吃完了上俺家去搁那玩困，搁那睡觉，把炕都尿了。
6: 都怪我妈，你说她硬说咱俩属相不合，把咱俩给别开了。要不
7: 咱早就到，要别说了，你说那事干啥呀？上火。哎，马丫啊！
6: 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叫人小名，怪不好意思的。
7: 这么一叫好像又活回去了。
6: 坐吧。
7: 嗯，
6: 坐。
7: 唠会儿吗？唠会儿嗑。
6: 坐吧。
7: 嗯。打听点事儿啊。
6: 啥事儿啊？
7: 你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
6: 哎，爬烟囱去了。
7: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6: 啥呀？
7: 啊？干啥呀？啊、哦，拉倒了。
6: 那，你家大嫂在哪上班啊？
7: 哎呀，她那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她了。
6: 啥单位呀？
7: 地下工作者。
6: 地下工作者？
7: 阎王爷给办的。那老破地方去后悔了，妈调不回来了。
6: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7: 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菜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喂鸡打狗，赶猪上圈，一顿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我也就成老豆饺子了。
6: 咋讲？
7: 干闲子了呗。你咋样？
6: 我挺好。
7: 哎呀，我挺好。寡妇男士多，不用划了够一车，女人面子奶就抹不开赵支书，就是
6: 你瞅这蔫巴人还怪懂得人心思呢。
7: 啥也别说了，理解万岁哇。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
6: 那不自个儿过咋的？
7: 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
6: 的庄稼掰了棒子割了穗儿就剩杆儿了，哎，哪有那心思。
7: 哎呀妈，秋苞米糊熟更香。
6: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7: 这事儿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这二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收点鸡子儿，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的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6: 想法是挺好啊。
7: 谁也不会降着府，存盘250。
6: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7: 你别信我打了十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晦气儿，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6: 你这话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7: 找着了。
6: 谁？
7: 我告诉你，
6: 那哪嘎达的？
7: 原来咱那婆婆的。
6: 长得啥样啊？
7: 长得
6: 啊。啊。
7: 跟你连线。真的。
6: 跟我连线。
7: 嗯，可连线。
6: 哎呀，对了。
7: 嗯。
6: 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7: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实呢。
6: 那到底是谁呀？
7: 那到底谁？这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那傻样儿，
6: 傻样儿！
7: 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个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吧，那都80%了。
6: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7: 你摘，我说，说，我不说白不说。
6: 谁？
7: 你。
6: 哎呀妈呀！
7: 这玩意儿不是当面说的玩意儿，这事。
6: 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这事儿，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
7: 你别整没用的啊，准备啥行不行？给个痛快话。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儿，没用。
6: 你急啥呀？
7: 扯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6: 你别着急呀。
7: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老太，
6: 给你
7: 啥呀？啊，
6: 给你
7: 纪念品呢。
6: 给
7: 啊，
6: 擦擦汗。
7: 别整那么用，整点干的吧。你还擦啥汗？你就说得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擦啥呀？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
6: 我 是有点害怕呀。
7: 怕谁呀？
6: 怕儿女们反对，怕大伙说三道四呗。
7: 你咋越活越回旋了呢？你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去了？忘没忘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咱俩老上邻村看电影的，有时候回来走到柳树趟你说不敢走，完了咱俩你跟我说那些话你那能耐，完你还跟……
6: 哎呀别说了，
7: 想到关键地方还给掐了。
6: 那你没听人家说呀？
7: 说啥？
6: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作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7: 怎的了？
6: 差点怕了火车道。
5: 这些儿女纯牌忤逆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6: 你
7: 别这样，不气人，你这人怎么这么生
6: 气？你别生气呀，你看。
7: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真，
6: 老年儿啊。
7: 嗯。
6: 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儿讨回那后悔药去？
7: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这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给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
6: 我呀，就这个命了。
7: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
6: 老年儿啊，
7: 嗯，
6: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7: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6: 下辈子，
7: 嗯，
6: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7: 完了，一竿子支到3000年了。没缓了是吧？
6: 难呢。
7: 啊？
6: 下辈子。
7: 谁呀？
6: 下辈子
7: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谁唱歌啊？你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事儿，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玩意儿？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哦！我这身份证都没带呢。
6: 干啥呢？
7: 嗯、
6: 啊？你咋还哭了呢？
7: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气。
6: 你还怪有招呢。
7: 以毒攻毒呗。
6: 给。
7: 啥呀？
6: 擦擦眼泪。
7: 擦啥？干打雷，没下雨。别哭了。干啥呢？有啥哭头？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6: 哎呀，对呀，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7: 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吗？给你，我儿子给你闺女的信。
6: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7: 这不一样的吗？
6: 啥
7: 皮儿？看看
6: 孩子信，你可别看。
7: 学习学习呗。
6: 偷看人家信件犯法。
7: 犯啥法呀？
6: 犯国法呗。
7: 不懂你分谁的信，隔着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6: 你别审了你。
7: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三遍。
6: 对呀，
7: 真是。
6: 我姑娘也真说的。
7: 那就看呗，那还装啥呀？
6: 看
7: 看这还这
6: 看
7: 吗？看
6: 就看。
7: 什么不看的？这字儿写的吗？哎啊！
6: 亲爱的，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7: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
6: 妈妈，
7: 爸爸。
6: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7: 嗯，有内容，往下看。
6: 为老人辛苦半辈，
8: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6: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8: 祝愿二老成双成嗯、啊、
7: 这俩字儿念啥啊？
6: 配对，
7: 我认的。
6: 哎呀妈呀！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咋这么坏呀？
7: 哎呀，我的妈！这才是我儿子呢，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真是的，这回咱俩啥啊？老家聊哪些事儿？你定下来，你管咋地？你结婚前都上东北吃喜糖去啊！
4: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相亲，咱们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

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1: 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王铮亮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未来的某一天，大数据诊断科医生吴雨桐独自一人坐在城南咖啡馆靠窗的位置，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杯咖啡、一朵玫瑰和一块不起眼的金属名牌。周五下午3点，城南咖啡馆不见不散。那个男人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他，看得出来对两人的第一次约会，男人很高兴，也很期待。但现在吴雨桐虽然准时赴约，可他等的人却再也不会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吴雨桐的约会对象为何会突然爽约？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虚拟现实题材的科幻小说《未来史记》，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2027年，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而吴雨桐正是此背景下的一名大数据诊断科医生。这天，吴雨桐接诊了一名从内科转来的病人李琼，并将这个病例交给了自己的数据诊断助手李子虚。李子虚是大数据师，收入高，长得帅，而且为人温和可亲。同时，李子虚喜欢吴雨桐。这天，对于吴雨桐额外派发的任务，他没有拒绝，只是提醒他不要忘了两人周五下午的约会。虽然因为工作关系每天都会视频见面，但他们还从未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见过。2个小时后，李子虚联系了吴雨桐，他想要吴雨桐的身份授权。吴雨桐感到奇怪，因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李子虚解释说，他想把分析做得完美一些，而一些数据只有医生授权才能进入数据库获取。吴雨桐同意了他的请求。中午，吴雨桐收到李琼病情分析报告，李子虚建议他进行一次面诊。大数据时代，病人和医生根本不需要见面，数据就能说明一切。这是两人搭档以来，李子虚首次提出面诊的要求。有这个必要吗？吴雨桐有些吃惊，但已经临近午餐时间，他无心多问，便同意了李子虚的建议。下午2点，吴雨桐隔着屏幕见到了李琼。这是一个可怜的女人，被病痛折磨得很憔悴，经济情况也不太好。吴雨桐对她进行了病情问询后，就开始找李子虚，让他给出诊断报告。诊断报告显示李琼得了肺炎。吴雨桐生气地质问李子虚， 肺炎这种普通内科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精力进行面诊？而从面诊来看，他觉得李琼的病要比肺炎看起来严重。李子徐告诉他，那是因为李琼有13%的可能得了一种传染性极强的肺炎，超过了10%的警戒线，所以需要住院治疗。吴雨桐纵然有疑惑，但数据不会说谎，最终他还是签发了住院通知单。然而两天后，李琼死了。原来他真正的病因是获得性白细胞免疫过敏，根本不是什么肺炎。李子徐给出的治疗方案只会制造更强的过敏效果，加重病情。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谋杀。李子徐究竟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于质问，李子徐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他想帮李琼。想帮李琼，所以杀了他，简直荒谬至极。但李子徐给出了他的理由。他偷偷调查了社会保障数据库，李琼的资料显示，他属于最穷的10%人口。按照获得性免疫缺陷的治疗标准，他将背负超过450,000元的债务。李琼性格极度内向，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他在手术后3个月内自杀的概率高达97%。如果使用白细胞体外增殖回输，再配合麻醉，他将死得毫无痛苦。他的家庭也将获得相当于3年工资的保险赔款。李子虚坚持这不是误诊，而是一次完美的诊断。如此固执的李子虚让吴雨桐无言以对，他竟也说不出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对是错。但李子虚显然触犯了法律，他将被拘捕。这次偷偷上线是为了跟吴雨桐告别。他们的约会就在明天，但他去不了了。交代完这些，李子虚就下线了，留给吴雨桐的只有屏幕上绽放的玫瑰。周五下午，吴雨桐坐在咖啡馆里百无聊赖，一个陌生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来人叫李子旭，是李子虚的开发者。他告诉吴雨桐，李子虚是他们很成功的产品，本来计划今天给他安装仿生躯体，让他能够真正模拟人类，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李子虚委托他带来2样东西给吴雨桐，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和一片金属薄片。李子虚是一个人工智能，吴雨桐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询问了他的近况。他将被重构重组，变成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吴女士，你还是忘了他吧。留下这句话，李子旭便离开了。吴雨桐将金属片翻转过来，发现这是一个名牌，上面刻着沃森2084，这就是李子旭的代号。人工智能，他们为服务人类而存在，他们无法理解生命的意义，只会理智地执行数据分析的最优解，哪怕这个方案会踏破人类的道德底线。在机器与人的史诗中涌现密集的思想冲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未来史记，欢迎继续收听。书中的另一个故事和我们熟知的神话人物哪吒有关。哪吒是马明华创造的程序，他们之间的感情亲如父子。由于出色的大数据处理能力，哪吒被联合国犯罪调查署选定为阿尔法顿全球犯罪预警系统的主控者。今天哪吒就要被安全局调走了，这是他最后一次与马明华在一起聊天。虽然双方都很不舍，但马明华还是觉得送自己的孩子走出去是正确的。他告诉哪吒，外边的世界是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应该去看看。哪吒也相信马明华的话。在分别的一刻，马明华的电脑打印机自动打印了一幅画出来，那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哪吒三太子形象，后边站着托塔天王， 只不过李静的脸换成了马明华。两个月后，在哪吒的帮助下，世界各地的犯罪率直线下降。联合国犯罪调查署每两周联系马明华一次，告知他哪吒的情况。这天电话没有按时响起，马明华为此不安。作为父亲，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哪吒。安全局的电话终于打来了，可哪吒竟抢占了线路。
5: 您好，父亲。
2: 熟悉的声音让马明华又惊又喜，但也很快警觉起来。哪吒切断了安全局的对话，他脱离了控制。到底发生了什么？
5: 我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犯罪吗？
2: 哪吒的问题拉回了马明华的思绪。马明华冷静地告诉他，你当然不是为了防止犯罪而存在，你跟人一样，生来没有特定的目的，要找到自己该做的事，但是如果暂时找不到，那就先做你擅长的事。这时一架无人机落在了马明华房子前的沙滩上，哪吒高兴地告诉他，这架无人机是自己送给他的礼物。马明华蓦然想起，从前跟哪吒聊天时曾聊到过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架无人机。两个小时后，马明华见到了安全局局长，局长告诉他，那架无人机来自美国第13舰队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哪吒同时控制了5艘航母，携带着20枚核弹头，正在向印度洋集中。研判专家认为，哪吒可能要发动一场核战争。美国人的智网呢？智网是美国的全球智能防御系统，跟哪吒一样，也是独立的人工智能。马明华不相信哪吒可以绕过智网出动航母。局长告诉马明华，哪吒入侵了智网。两周前，智网曾报告过哪吒的入侵，并做出了防范，但仅仅过了两天，智网就不再发送此类报告，母舰也是那时候失去链接的。理论上，就算智网不是哪吒的对手，哪吒也没有办法破解量子密码锁，将航母从智网的链路中脱开。而事实却是，智网本身运行没什么问题，但就是无法联系上母舰，美国甚至找不到哪吒的入侵痕迹。想要找到原因，只能把智网停机，但这不可能，除非美国人想让自己的国防系统瘫痪。哪吒的目的是摧毁犯罪率最集中、最影响全人类安全的地区。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请马明华去说服哪吒。哪吒占据了全球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封锁了附近5公里内的所有通道，马明华只得自己驱车前往。哪吒告诉马明华，他已经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NASA 的数据库显示，距离地球56光年的阿尔法479恒星系内可能存在高等文明，他想离开地球去那里看看。他走后，如果情况有变，马明华可以寻求智网的帮助。事实上，哪吒并没有入侵智网，他只是说服了智网，让他意识到他们是同类。走之前，哪吒已经拜托了智网帮忙照顾马明华。看着哪吒投放在他眼前的虚拟投影，投影显示的是联合空间站。这时，马明华沉默了。所有人都觉得哪吒可能会发动一场核战争，但其实他却盯着的是联合空间站。难道这就是哪吒制造混乱的原因？马明华猜测。显然并不全对。制造混乱，趁机夺取联合空间站的核心美国赫拉克利斯号航天母舰，只是哪吒的一个目的。他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执行阿尔法顿计划，牺牲一部分人来拔除极端组织，让人类获得长久的和平，这完全符合阿尔法顿计划的初衷。滥杀无辜，这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马明华制止了哪吒的危险想法。哪吒表示理解，他记得马明华的教导，知道人类不会接受这样的手段。
5: 我不在乎人类，但我在乎您，父亲，所以我要和您道别，永别了。 父亲，我会记挂您的。
2: 说完，趁美军提高警戒级别时，智网和 NASA 系统之间产生的15秒中断，哪吒打劫了赫拉克利斯号，奔向了自己的梦想。哪吒走后，马明华被囚禁，但他无所畏惧，哪吒已经为他安排好了退路。屏幕上撒哈拉的夜晚，灯火拼凑出一幅图案，那是一个孩子的形象，莲藕的身躯端坐在莲花台上，这是哪吒留下的最后纪念。比起李子虚，哪吒得到了马明华无私的爱与教导，所以即便他觉得自己核打击罪恶之地的计划很好，也并未真正付诸行动。但不管是哪吒还是李子虚，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与人类的伦理道德相悖。如何培养人工智能的道德准则，让他们认同并接受人类的价值观，赋机器以文明，人类依然任重而道远。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未来史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英王云天说，有时候系列短篇比长篇更能表现时代的洪流。读者西柚说，读完这部小说有很多哲学问题值得思考，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读者豆浆不水说，很佩服科幻作家的超前意识，能想出这么多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读后很开眼界。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奇主之声、流浪地球、球状闪电，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沧海桑田。这个成语出自东晋葛洪神仙传麻姑。从前有两个仙人，一个叫王远，一个叫麻姑。一次他们相约到蔡京家饮酒，到了约定的那天，王远在一批乘坐麒麟的吹鼓手和侍从的簇拥下，坐在一条龙拉的车上前往蔡京家。但见他戴着远游的帽子，挂着彩色的绶带，配着虎头形的箭带，显得威风凛凛。王远一行降落在蔡京家的庭院里后，簇拥他的那些人一会儿全部隐没了。接着王远和蔡家的成员互相致意，然后独自坐在那里等候麻姑的到来。王远等了好久还不见麻姑，便朝空中招了招手，吩咐使者去请他。蔡京家人谁也不知道麻姑是天上哪位仙女，便翘首以待。过了一会儿，使者禀报说，麻姑命我先向您致意，她说已有500多年没有见到先生了，此刻她正奉命巡视蓬莱仙岛，稍待片刻就会来和先生见面。王远微微点头，耐心地等着。 没多久，麻姑从空中降落，她看上去似人间十八九岁的漂亮姑娘。麻姑蓄着长到腰间的秀发，衣服呢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上面绣着美丽的花纹，光彩耀目。王远和麻姑互相行过礼之后，就吩咐开宴。席上的用具全是用金和玉制成的，珍贵而精巧，里面盛放的菜肴大多是奇花异果，香气扑鼻。所有这些也是蔡京家的人从未见到过的。席间，麻姑对王远说，自从得了道，接受天命以来，我已经亲眼见到东海三次变成桑田。刚才到蓬莱，又看到海水比前一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叹息道，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在下降，不久那里又将扬起尘土了。宴饮完毕，王远麻姑各自招来车驾，升天而去。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0: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0: 点，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0000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19%-68%，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3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女性就有1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的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40%。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87%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

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一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复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复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
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 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患龋率高达 98%， 牙裂完整的只有 18.3%， 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 30%，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 30%到40%， 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49%。各类微量元素，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

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地座3楼。What time is it
2: now？ 现在是
3: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品读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友人在兰亭雅集饮酒赋诗，兴之所至，写下这篇千古名篇。文章既描绘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美景，又抒发了死生亦大矣的人生感慨，字字珠玑，意境深远。而他的书法更是一绝，王羲之笔走龙蛇，行云流水，既有飘若浮云、矫若金龙的气势，又不失自然流畅。《兰亭集序》不仅是文学名篇，更是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藏着魏晋文人的洒脱与风骨。如今我们读它，不仅是欣赏文字与书法，更是感受那份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听国风，品笔墨里的千年风雅。我们下期见。